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李红。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我市全面践行双碳战略，新型能源强势建设再提速。
4: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南资北移的共享密码。
3: 巨鹿县深耕县域医共体建设，织密基层健康保障网。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全面践行双碳战略，推动新能源产业风光并进、储用并发，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强势注入强劲绿能。走进市经开区邢台美矾储能项目试生产车间，全矾液流电池产线正有序运转。这项技术采用水系电解液，具备本征安全、不可

0: 燃的特性。邢台美凡储能装备制造责任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常浩然：
1: 全钒液流电池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长寿，我们的产品循环寿命超过 1.6 万次，使用寿命可达20到25年，容量不衰减，是电网侧大规模储能的理想选择。
0: 据了解，该项目投产后，每年可稳定储存绿电约14.4亿千瓦时，助力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率10%以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100万吨，同时发挥链主带动效应，向上牵引钒资源深加工、质子膜、碳粘等关键材料本地化配套，向下拉动储能系统集成、电站运营维护、智能管理等服务链条延伸。邢台美凡储能装备制造责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凤东：
2: 我们补齐了邢台在大型长时储能装备制造领域的关键一环，投产后将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推动新能源产业向高端化、集群化升级。
0: 依托丰富的新能源开发优势，我市持续加快能源结构绿色转型，风电储能配套项目加速落地。作为省重点新能源项目，新和县泽济200兆瓦风电项目有序推进，进一步补齐区域新能源储能输电短板。新和县泽济200兆瓦风电项目项目经理韩海龙：
3: 我们项目总装机容量200兆瓦，配备了32台单机容量6.25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同时呢，配备了30兆瓦、60兆瓦时的电化学储能系统，采用了风储一体化设计，能够有效的平抑风电处理波动，大幅提升新能源就地消纳能力，保障区域电网平稳高效运行。
0: 据了解，该项目搭建起完备的内外输电网络，实现清洁电力高效输送。项目投产后，将持续扩充全市清洁能源装机体量，丰富风光储协同发展的产业业态。新和县泽济200兆瓦风电项目项目经理韩海龙：
3: 咱们这个项目配套建设全新的220千伏升压站，场内新建58.38公里的35千伏集线线路，通过多级网络并入主干电网，项目投运后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提升绿电供给水平，持续夯实我市清洁能源产业基础，助力新型能源强势建设提速增效。
0: 目前，我市新能源装机并网容量已突破1000万千瓦，占全市电力总装机比重达78.43%。新能源装备产值将突破600亿元，风光储协同并进，新型能源强势正加速崛起。在市高新区有一个特别的产业园，它不光是深圳企业北迁的落脚点，更是一个共享社区。在这里，设备可以共用，技术可以互通，连采购都能组团。近日，记者来到市高新区，实地探访这个南资北移的桥头堡。走进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崭新的厂房紧密排布。河北全新微电子去年从深圳迁来，选择这里不只是因为厂房租金低、人力成本省，更关键的是这里的园中园模式让他们可以不用自己盖房，不用操心配套，来了就能开工。河北全新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昌恒：
4: 拎包入住，园区呢还帮忙给招聘一些职工，另外一个就是各个部门来配合度也比较好，包括审批局啊、项目办啊，就是一站式服务。
0: 企业落户只是第一步，如何降本增效才是长久之计。全新微电子做芯片封装测试，一台进口贴片机动辄几百万元，买不起怎么办？园区当起红娘，牵线搭桥，让隔壁邻居的闲置设备运转起来，花小钱办大事。河北全新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昌恒：
4: 当时给红星创新的总经理当面沟通了一下，现在就是我就是出一些人工费、电费，大家一起共享，他的产能也足了，我这边也节约成本了。
0: 这种共享不止在两家企业之间，在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邻居之间互相帮忙成了常态。红信创新不仅为园区链主企业提供配套，他们还把自己的产线向更多邻居开放，设备利用率提高了，整个园区的生产链条也活了起来。河北红信创新科技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春喜：
5: 我们在园区就像在一个大家庭里，除了设备共享，我们还开放了辅助设计服务，

0: 园区企业有需要，我们就能就近提供技术支持，这样大家就不用重复投入，彼此之间配合也更紧密。
1: 眼下，产业园地区的共享工厂正在加紧建设，从设备共享、设计共享到原材料统一集采，园区正在把共享从企业间的互助变成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在这里找到了降低成本的路径，也让这条从深圳迁来的产业链在北方扎得更深，走得更远。是高新区产发集团副总经理刘志龙。
2: 接下来，我们要建好共享工厂，进一步释放共享价值，通过统一集采、共享设计、开放设备，让企业在我们这里的运营成本持续降低。最终，我们要打造一个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生态，助力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集群化、高端化发展。
3: 巨鹿县深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聚焦人才、药品、智慧医疗三大环节，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近日，巨鹿县王虎寨镇王虎寨村村民李雨佳走进镇卫生院，给家里人拿药。相比以前，动辄就要往县医院跑一趟，现在的就医便捷度有了明显提升。李雨佳：
4: 以前找医生开专科药和一些慢病药，常去巨鹿县医院开。现在县级专家来乡镇卫生院坐诊，乡镇卫生院药品非常齐全，小病在卫生院就能看病拿药，重病大病直接给办转院，看病非常方便。
3: 为持续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根基，巨鹿县健全县级专家下沉帮扶，基层骨干向上进修提升双向长效机制，聚焦人才队伍建设、药品供给、服务提升精准发力，推动乡镇卫生院诊疗能力提档升级。巨鹿县王虎寨镇卫生院院长倪世娟：
5: 县级医院常年选派十余名专家下沉我院坐诊帮扶，我院每年派出至少5名骨干医师去县级医院进修学习。目前，我院药品种类品规与县级医院完全同步，能够全面覆盖辖区群众日常诊疗和慢性病的用药需求。
3: 在人才药品双保障的基础上，巨鹿县同步推进硬件升级与智慧医疗建设，各乡镇卫生院配齐先进诊疗设备，依托县域医共体管理平台深化分级诊疗。巨鹿县小吕寨镇白家寨村村民杨立涛：
6: 做心电图、验血、拍胸片，现在在乡镇卫生院就能检查，巨鹿县内所有的医疗机构全部认可结果，转院看病不用重复检查，对我们来说方便了很多。
3: 巨鹿县小吕寨中心卫生院院长吴小乐：
7: 随着全新的心电影像检验等设备投用，我们卫生院诊疗硬件得到显著改善，依托医共体平台，县级专家及时出具专业诊断意见，为临床诊断提供有力支撑。
3: 从专家下沉到药品同步，从硬件升级到智慧赋能，巨鹿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重塑医疗新格局，基层诊疗能力不断增强，群众看病少跑腿更省心，健康福祉持续增进。巨鹿县卫生健康局体制改革股股长段栋石：
8: 我们将持续深化医共体资源整合，做强特色专科、智慧医疗与医防融合，持续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医共体建设体质增效，全力打造河北省医共体建设示范标杆，为健康中国、健康河北建设贡献更多的巨鹿力量。
1: 近日，萍乡县大型少儿舞蹈剧《国脉里长歌》在我市全城礼堂展演。据了解，本场演出全景叙事式少儿国风晚会，是一堂沉浸式少年历史美育课堂。剧目以圆明园12生肖首寿百年流离陆续归国为主线，串联起近代山河蒙难、先辈抗争、山河复兴、文脉永续的完整历史脉络。数百名小舞者以舞姿做笔墨，生动演绎往日沧桑，引导中小学生读懂文物承载的家国兴衰，在沉浸式艺术熏陶中厚植文化自信，传承红色家国记忆。近日，市图书馆举办墨韵纳凉彩绘图书馆主题研学活动，旨在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推动阅读与美育实践相。

0: 结合。活动中，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孩子们参观了场馆、采编室、沉浸式体验图书馆功能，为后续创作积累素材。在手绘书箱环节，孩子们围绕图书馆和阅读主题进行手抄报创作，完成的作品充满童真与创意，展现了他们对阅读的理解和喜爱。本次活动兼顾阅读普及与美育实践，引导青少年以绘画形式感受书香氛围。
1: 下面播送7月14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威县4.679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泾河县4.84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广宗县5.03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市经开区5.05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临溪县5.141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1微克。后五名依次是：萍乡县6.264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9微克；沙河市6.16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南河区6.001。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仁泽区5.98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信都区5.81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6: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rom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

0: 实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想约你往前走，迷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0: 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1: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好。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

0: 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你，当慌乱的心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

0: 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7: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

0: 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3: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书记、支队长陈华江。陈支队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好，非常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给大家交流，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邢台市交通运输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也欢迎大家对交通执法工作及航风建设提出宝贵意见。
3: 好，再一次欢迎陈支队走进直播间。今天和陈支队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王彤，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王殿进，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邱鹏，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协调科一室科长石培瑞。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非法营运治理、超限超载治理和公路养护巡查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交通运输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陈支队，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把您上线的信息呢发布到了我们的网络平台当中。我在上节目的时候看到很多朋友呢对于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我们的职能还有我们的工作开展呢是比较关注。一方面呢有很多朋友呢在反映的是比如说像火车站、高铁站周边的这种营运的车辆的治理这方面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也想知道我们除了有这样的营运车辆的这种治理之外，还承担了哪些职能，我们的内设机构都有哪些分布。今天节目一开始能不能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支队的整体情况，让大家呢有所了解，可以吗？
4: 好的，这个我现在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邢台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这个主要职责。我们呢是以市交通运输局的名义统一行使对公路路政、道路运政、工程质量监督等交通运输领域的行政处罚、行政监督执法工作。下面呢就设了有8个执法大队，还有2个制造站。他们分别是啊，就是执法一大队是负责85公里的国省干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大外环啊，这个85公里的国省干线的路域的巡查及执法工作。执法二大队呢主要是负责咱们河北省执法平台，就是交通运输执法平台制抄这个案件线索信息推送抄告，以及我们这个一抄释法工作的跟踪监督。这个执法三大队主要负责我市咱们市三区吧，就是

0: 运输执法，包括他们的普货、尾货，还有机务维修业务。执法四大队呢，也是对咱们这个上述范围之内的货运市场的规范管理，以及包括咱们这个货运班线、旅游包车，还有咱们这个城际公交，还有咱们这个驾培机构行政检查和执法工作。这是四大队。执法五大队呢，主要负责辖区内的出租车出租车公司网约车平台公司，以及咱们巡游出租车、网约出租车在运营过程中这种行政检查和相关执法工作。同时呢，并协同公安、交警还有城管等部门，对咱们火车站、高铁站站前广场秩序的工程维护。那么执法六大队呢，就是负责咱们行林高手行林高手的路政执法巡查，还有质监大队主要负责交通这个公路建设项目的一些质量监督和安全管理方面的工作，还有机动大队主要是负责出租车、网约车这个打非治违，以及这个非法营运的执法和检查。另外还有官庄制造站和我们的扬范制造站主要是负责站前行这个货车行驶超限检测、认定以及纠正他们违法行为这些工作。
1: 好，陈支队，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有很多像这个工作，这都是跟咱们大家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您像您刚才用，
2: 客车等重点的客运企业，我们实施了全覆盖检查，闭环整改问题220余项。同时我们积极推行了执法加专家联动排查模式，借助专业力量精准整治深层次的安全隐患。目前全市2克EV行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1: 好，这是我们2克EV 的管理的一个基本的概况。感谢王支队的介绍。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
3: 你
1: 你
3: 好，
1: 好，是您的
3: 哎，
1: 电
3: 你好，你
1: 话。
3: 好，
1: 有问题请讲。
3: 我主要反映的是什么呀？就是高铁站、火车站这些黑车给这个拉客的、揽客的比较多。现在我们这个出租车行业不太好干，就是好干不好干，这些乱象到底归谁管？谁管？我们也多次向这个交通部门反映了好多次。也打过这个市场热线，到底归谁管？
1: 您打过电话，也反映过多次，给您回复过吗？
3: 有，
1: 您说什么？没听清。
3: 没有回复过。
1: 没有回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这个工作流程，虽然我们是不同的平台，但是每接到一个问题，一定是有一个回复的。这个回复是让您不满意，还是给您回复的，让您觉得不清楚呢？
3: 有一次回复过，但是呢，他就是他就是说你打那个哪个这个交通运输部门的电话，但是打进去没人接啊。
1: 好，您的这个问题简单描述了一下，我大概清楚了。陈支队这位朋友他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他说的是黑车在，我应该没听错哈，您主要反映的是黑车在这个火车站还有高铁站这个揽客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为需要治理。然后呢，您这位朋友也说他反映过多次，但是呢，他说是没答复，但是刚才我问的过程当中说有一次答复，那这个中间过程我们需要再核实他哪一次什么时间反映的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没答复，还是给他答复的是不满意，我想这个都能够去核查得出来。但是我的这个重点其实不在这儿，我的重点是在哪儿呢？因为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还专门去到火车站、高铁站，我去实地走访了一下。走访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位朋友他表述的是黑车，但是我也注意到，也有部分出租车司机也在高铁站、出租车这个站点的这个之外，然后去揽客。为什么我这样去说呢？因为其中有一个我说跟着他走，最后引我到了这个出租车。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呢，这位朋友表述的可能不太全面。那您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您注意到了什么问题？对于这位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到底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我们怎么去治？请您解答一下好吗？这位朋友，我们听一下陈支队给您解答好吗？陈支队。
0: 这个高铁站、火车站这个问题是长期以来也存在这个，刚才各位朋友说的这个喊客拉客这个黑车。

0: 这种行为。
1: 嗯，
0: 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尤其关注这个高铁站，当时啊，这个出租车就是正规的出租车，它不排队在站前揽客。当时我们的出租车是在这个当时停车场那个里边，就是站前街的东侧，在那儿排队的。但是好多出租车它就不去那儿排队，在直接在站前那个站前街的把这个客人都顺走了。这样的话造成秩序非常混乱。后来我们交通部门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就将这个出租车的排队啊就挪到这个站前这一块了。可能大家都感受到这个变化，
1: 嗯，
0: 让这个出租车第一时间接触到我们的旅客啊，都在站前一条一个车道啊，专用排队。然后送客通道在最东侧啊，送客就走。哎，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这些问题。但是通过一段时间实施以来呢，我们也发现有一部分这个少部分啊，很少一部分这个出租车司机朋友啊，哎，觉得这个排队的时间太长啊，不愿意在前面等待，然后就到这个站前另外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把车停了，然后呢这个自己下车到站前来喊喝喊喝。实际上这个里边与他们大家都很清楚这件事啊，这个都是我们司机内部的事。我们也是最近呢也是加大这个力度，加大这方面力度。我们专门这个错时错峰啊，有时候是晚上，有时候是白天，有时候中午，不一定啥时候，我们就去那个附近呢清理这种在偏僻地方这等客的，这就是揽客的这些出租车，这是一个。另外这个无证的这些车辆，
1: 嗯，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出租车这方面相对来说我们现在是比较有秩序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位朋友所谓的这个黑车，黑车什么叫黑车？这个黑车我们怎么治理的，陈志队？
0: 这个黑车呢实际上就是没有证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家庭私车吧，啊，去那揽客。它主要是通过平台，通过我们这个网约车公司平台啊，它接单。这个网约车公司平台呢，我们现在一直开展这个打非执违行动啊。我刚才介绍了个机动大队，专门成立这么个机动大队来治理这个黑车。今年以来，我们今年以来是目前是这个查获了这个无证的网约车是200多辆啊，我具体数可能是210来辆，记不太清了，因为这个数是动态的，每天都在更新啊。同时，我们加大这个一案双罚的处罚力度。对平台公司也做出了处理，啊，我们持续在打非执违，以这个两站还有商超，我们这个比方说北国啊、道后立方啊这样的这个重点场所啊，进行打非执违，进行去，这，尤其是这个晚上啊，我们经常是去这个商超，去打非执违，
1: 嗯。好，也就是说我们有相关的这个举措。那这样，这位朋友因为时间有限哈，那这位朋友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包括您之前说反映过这个问题没有给您答复，我们也一并交给陈支队给您核实一下，和把您的答复情况和接下来的治理的举措也一并和您进行交流，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这位朋友？
2: 好的，
1: 嗯，好的，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有问题请讲。
3: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是随车调，就是柴油车，国六的柴油车。
1: 嗯，您说国六的柴油车怎么了？
3: 对，你现在不是都不给办通行证，我们这个车也没法进市，也没法跑。
1: 嗯，国六的柴油车现在呢是不能办通行证是吗？是这个意思是吗？
3: 对，以前都可以办通行证，现在也得办通行证。
1: 嗯，好，时间有限，陈支队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我们简短一下解答一下，给这位朋友说一下，是有制度依据，还是说这是个别的这个政策的规定的，陈支队？
0: 这个通行证应该是在公安交警部门办的。
1: 在公安交警部门，
0: 对，
1: 嗯，好，您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我们帮您转交给公安交管部门，再给您去答复。您保持电话畅通。今天呢是周四，我们在本周之内会给您答复的，好吗？
3: 好的。
1: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时间关系，后面还有两位朋友的电话在等待。那么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为您转交给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来分别为大家解答大家的疑问。最后呢，再一次感谢陈支队，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 中级人民法院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6: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7: 喂，
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啊。
8: 您之前反映的孩子上体育课的时候摔倒受伤的问题，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啊，联系了，他给那个处理了啊。
8: 什么时候处理的呢？
7: 1个星期了吧，差不多。
8: 啊，那你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7: 啊，一般吧。
8: 好，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嗯。喂。
8: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荣尧县划片招生的问题，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9: 哦，联系了，然后是面谈了一下。
8: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9: 我反映的问题是这个划分到唐人街小学，然后。

0: 距离太远，然后是教育局的回复是这个远近不是按这个地图上面远近，是根据这个我们县五六所这个小学，然后还有这个学员分布情况，然后进行划分的。然后他说了之后，我感觉没什么问题，就是如果说按照他说的。
1: 哦，那工作人员都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0: 对。
1: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0: 喂。
1: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档案存档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联系了，联系了。
1: 怎么跟你说的呢？
2: 让我去云单位盖个章。
1: 啊，另外您咨询养老保险补交的问题，工作人员和您说了吗？
2: 啊，说了说了。这个说，他说可以不用那个补交。
1: 那工作人员都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2: 啊，解释清楚了。
1: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6: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7: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农历6月初3，星期四。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全程骑行有了明星路线，我市持续深化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改革，申报时间材料平均压减83%、28%，全市开放公园绿地996处，我市7个项目入选省共享制造提档升级项目。邢台青年夜校点亮8小时外青春生活，我市两部门联合发布暑期旅游消费安全提示，河北积极开展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赋能企业转型升级。河北省精准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上半年智能绿色消费、数字消费活力显现，未来5年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出台，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迎来新调整，三伏天空调能不能开，冷饮能不能吃，解锁夏日养生指南。
6: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7: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全长111公里，东起仁泽区饮马河，西至信都区邢台大峡谷景区，于6月28号全线贯通。通过新建的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西延工程，连接起原有的七里河北岸绿道与抗大路，打通了出城区进太行的关键节点。据介绍，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全线采用高标准沥青铺设，沿途设多个休憩驿站，提供应急维修、临时休憩及公共卫生服务。另外，赛道设置多处出入口，可与七里河沿线各个公园、爆香谷、骑行小镇相连，通行十分便利。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的全线贯通，补齐了邢台骑行路网关键断点，丰富了沿途景观，是全市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重要突破。目前邢台市建成骑行绿道50条，总里程900公里，配套打造骑行小镇、营地、驿站66座，构建起覆盖山、城、河、泽的多层次骑行路网体系，为擦亮全程骑行品牌夯实基础。为解决建设项目开工审批多头跑、材料重复交、耗时长等问题，去年5月，我市全面推行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改革。今年3月，又在原有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等7个事项基础上，拓展集成范围，

0: 将英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设项目报建审批等四个事项一并纳入清单，企业可根据自身需求灵活勾选审批项目。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005个项目通过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方式完成审批，申报时间、材料分别平均减少83%、28%。截至目前，全市开放公园绿地996处，面积达358.9公顷；市中心城区开放公园绿地826处，满足了群众亲近自然、休闲游憩、运动健身等需求。主城区拆除绿地围栏10.2公里，撤除禁止性标牌305块，打通市民亲近自然的最后一米。为精准对接青年业余成长、社交休闲多元需求，丰富青年8小时外精神文化生活，今年以来，由团邢台市委打造的青年夜校在各县市区陆续推出。截至目前，全市已布局夜校点位22个，开设课程106个班次，累计服务青年1153人次，培育青年社团14个，为青年8小时外生活注入新活力。智能工厂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河北积极构建覆盖全省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依托人工智能、新兴网络等技术，赋能生产制造全过程、供应链全环节。今年全省新增先进级智能工厂526家，已累计培育864家。康复护理扩容提升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群众康复需求的重要举措。今年省卫生健康委明确提出，将精准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优化服务网络布局，扩面提质，增加供给，优化老年健康服务，不断提升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和质量水平。今年河北省将健全完善二级医院为主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三级医院指导支持的康复护理网络，整合医疗、养老、社区资源，推动医养结合服务向基层延伸，指导各级医疗机构积极拓展康复护理功能，健全康复科室，壮大人才队伍。同时，要求90%以上的综合性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老年医学科规范化建设达到65%，医养结合机构占养老机构比例达到50%，进一步提升安宁疗护规范化服务水平。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今年以来，智能绿色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1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六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连续3个月超过6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此外，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入境消费热度不减。上半年，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有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中国气象局出台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加快构建新型气象卫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将显著提升，国内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覆盖短中长期，重点区域预警空间分辨率和农业产量预报空间分辨率均达到地块级，具备全球粮食安全气象风险预警能力，农业气象观测基本实现自动化，建成农业气象服务专题数据库，完成新一轮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形成5大类农业气候区划和25种主要农作物气候区划图谱。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3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 据介绍，相关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用药衔接，让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超长版三伏拉开大幕，高温天气席卷全国，炎炎夏日，空调怎么吹更健康？清暑饮食如何选择？专家提示，一般情况下建议室温控制在26到28摄氏度，湿度较大的时候可以开空调除湿功能。风口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可尝，不能贪凉。冰饮、冰西瓜、绿豆汤等入口清爽，但容易刺激胃肠，容易引起胃胀、腹痛、腹泻等不适。老年人吃冰饮、冷饮宜少量小口，尽量在口中稍作停留后慢慢咽下。清暑饮食可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膳食纤维以及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在暑天闷热环境下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甚至大量出汗等情况，应该尽快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通过擦拭、冷敷、扇风等方法来帮助降温。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要注意的是，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我市两个集群的7个项目入选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提档升级项目，此次为我省首次设立共享制造提档升级项目，全省共有10个集群申报的57个项目入选。据介绍，入选项目紧扣共享制造核心，突出资源集约与协同创新。热处理装备、检验检测实验室等共享项目直击中小企业设备购置难与检测资质缺的痛点，有效降低单企运营成本。记者从市交建集团了解到，在近日举行的行品出海国际对接活动中，作为内丘邢窑核心传承品牌，市交建集团陆航公司邢窑大营房携透影白瓷、营字款复刻茶具、文创瓷礼等全系列产品惊艳亮相，与来自东南亚、中东、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27位海外侨商进行精准对接，共谋全球市场拓展大计。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为解决企业纸质档案查阅耗时费力的痛点，今年清河县行政审批局启用线上清河县行政审批局数字智慧档案管理系统，实现企业登记档案管理全程电子化。截至目前，全县企业登记档案信息均已接入该系统，所查档案与线下纸质档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据介绍，该系统4月份试运行，6月份正式运行，截至6月底已为全县1000余家企业提供在线查阅调档服务。为规范合作社管理，畅通市场主体退出渠道，今年5月底，广宗县行政审批局联合市场监管、税务部门建立业务联办机制，批量重置公示平台账号、免去法定代表人到场申请、自主操作等繁琐环节，同时推行专员1对1代办服务，全程代为办理清税、公告、代为出具申请文书，实时跟进业务进度，公示期满后由帮办专员电话告知群众，申请人只需完成签字认证即可办理注销，有效减少群众跑腿次数，实现办事少跑腿，省心办。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为守护游客合法权益，近日市文广旅局、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暑期旅游消费安全提示，引导市民游客理性出游，依法维权，选正规渠道去低价诱惑。游客务必选择持有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正规旅行社，切勿轻信低价游、免费游、零团费等宣传， 不通过个人微信、无资质中介或非法社交群报名申团，签规范合同保全则明晰，务必与旅行社签订2026年版团队旅游合同，逐项核对行程、食宿、交通、购物次数及停留时间等内容。对概不退费、损失自负等条款要坚决说不，缴费后及时索要正规发票或收据。警惕消费陷阱，谨慎购买商品。游客在景区购买珠宝玉石、名贵药材等贵重商品时，要警惕商家老乡情、投资升值等话术，仔细查验商品并索要注明材质、重量的有效凭证。同时，对扫码领礼品、抽奖打折等活动保持清醒，不轻信口头承诺。全市旅游、餐饮、购物、游乐场所需落实明码标价，欲加价收费、虚假折扣、强制交易等行为可直接拒绝。此外，消费者要妥善保管合同、发票或收据、宣传单页、支付记录、聊天截图、现场照片等书面或电子材料，作为投诉索赔的关键依据。若产生消费纠纷，游客可先与商家协商，协商无果，拨打12315热线或属地文旅投诉渠道反映，也可通过全国12315线上平台提交诉求，调解不成可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市文广旅局和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强暑期旅游市场消费环境监管，严厉打击虚假宣传、强制购物、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7: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7: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8: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9: 美丽热线温馨提示。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N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议。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

0: 事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7: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 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9: 一热线温馨提示。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医科的郝文健。健康骨骼是新时代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您合理运动，科学营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防止骨关节疾病的发生，远离骨科疾病的困扰。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医科主任秦少龙。远离肛肠疾病，专心致志，让健康之路畅通无阻。
1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老年病科丁玉红医生。老年糖尿病患病率高，特异性大，需要制定个体化的控制目标和综合治疗方案，防治并发症和合并症至关重要。
1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三科主任齐学华。十人九治，我们治，治在必除，不再有后顾之忧。
1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的金培新医生。控血糖，守护视力，让我们一起践行早发现早诊治、守护视力的理念，共同努力早期预防糖尿病眼病，保护良好的视力，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7: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4: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4: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名医热线。大家好，我是梓潼。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为您共同播出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呢，您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蜻蜓呢可以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那么当然参与节目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健康热线已经开通为您服务。那么当然如果想要通过视频直播来进行互动交流的话，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线的观看，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么此时此刻呢，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骨伤疼痛二科的范云岩，范医生哈。那么在今天呢，邀请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手麻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就是大家对于手麻的一些认知，也许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全面，所以说在今天邀请大家来共同的关注。那么非常欢迎范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范医生您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嗯，那么其实说到手麻呀，在生活当中呢，大家应该都有的时候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时候玩手机玩的时间长了，或者比如说就是我们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就刷手机的时候，就压着我们的半侧的这个胳膊身体，就会觉得突然发麻，然后就突然起身就觉得指尖也发麻，胳膊也酸痛哈，然后有的时候甩一甩就会好一点，但是呢会发现这样的症状呢几天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反复，很多的时候就想着是不是比如说我的坐姿不舒服，或者我的靠姿不舒服，是不是因为颈椎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手啊，就觉得手麻，那么就是不是手麻就是我的颈椎是不是严重了呢，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需不需要来检查一下哈，这都是很多朋友的一些这样的顾虑哈。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说手麻也不一定就是说我们的颈椎不好啊，有可能比如说是我们的睡姿导致的，或者气血循环等等方面来导致的。嗯，而且现在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长期的一些习惯吧，比如说我们总是低头玩手机，或者有的一些朋友因为工作原因也是需要来一直伏案作业哈，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比较多见的。有的时候呢还有比如说像夏天太热了，我们一直在空调屋里狂吹空调等等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的颈椎就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些变化，有一些蜕变，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手麻是不是颈椎病呢？那么什么样的手麻是不用过度的担心？那么像我们的颈椎的疼痛，还有我们的肩膀的酸痛，手臂的发麻，还有我们的腰疼啊等等，我们该怎么分辨，又该怎么养护，又该怎么正确的治疗呢？接下来的时间可以先请我们的范医生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就是我们怎么先去认识手麻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症状。
15: 嗯，是的。 现在大家的生活习惯呀，你高低时区高。

0: 路遗址都是一个手机一待待一天的这个情况很多见。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经常会遇到说，大夫，我手麻了，怎么着？我这个是不是颈椎病？甚至有一些患者一来就说，大夫，你给我看看我的颈椎病。当时我就现在就觉得这个情况呢，其实也是有好的一面吧，也是
1: 嗯，
0: 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在提升。
1: 对，
0: 我有一些小病、小难受、不舒服，我就及时去看，
1: 嗯，
0: 这个其实有助于我们这个防病控病的这个治病的一个原则。但是呢，也是有一些误区在里边。那么好多人说我手麻了，我是不是就是颈椎病？这个真不一定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手麻的情况，比如说像颈椎病肯定是一项，然后这个腕管综合征、肘管综合征啊，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并发症，比如糖尿病的一些神经周围神经病变，都可以引起来我们那个手麻。这些症状其实是在一般咱们老百姓是很难区分的。
1: 嗯，
0: 啊，今天就在这里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科普一下这个东西。
1: 对，确实哈，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就是不同的一些，有的时候就同样的这个情况疼痛，但有可能引起它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
1: 对，但是我们的普遍感觉就是我就是这儿不舒服，然后我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哈？但是一检查或者让医生一辩证，发现其实认知还是有一些偏差的。
0: 是的，
1: 所以
0: 是
1: 说
0: 的。
1: 今天樊医生来跟我们来讲一讲，就是分一分，就是都是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我们比如说出现手麻这样的情况呢？
0: 那我首先就还是从咱们最熟悉的这个颈椎病开始吧。颈椎病已经是老生常谈了，现
1: 嗯，
0: 在不管是遛弯的大爷还是卖菜的大妈，都是一说啊，我颈椎怎么怎么着，我有颈椎怎么怎么着，
1: 对，
0: 啊，是颈椎病已经深入到大家的这个内心里边了。
1: 嗯，
0: 那么颈椎的病变呢，其实咱们说的颈椎病分好多种，那咱们经常会遇到、经常会说的一些情况呢，就是还是一个颈椎的退行性病变，
1: 嗯。
0: 啊，这个是主要的一个方向。因为毕竟是随着年岁的增大，这个骨质的增生、骨质疏松，一些不良的姿势的成年累月的积累，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随着这个低头看手机啊、时间长啊、骨质增生啊这些情况，刺激了这个神经，导致这些骨质增生啊、骨刺啊这些东西刺激了这个神经，那么
1: 嗯，
0: 神经就会出现一定的水肿啊、缺水啊、炎症啊，从而引起一些放射性的麻木和疼痛，这就是咱们胳膊麻、手麻这个来源了，
1: 嗯。
0: 啊，那么颈椎病的麻木，那么它是有几个核心的特征，啊，第一呢，它就是呈阶段性分布。什么叫呈阶段性分布呢？就是，咱们比如说，哎，我某一个阶段的颈椎的神经受到压迫了，受到刺激了，那么我就是上臂就是大胳膊麻，那我
1: 嗯。
0: 某一些阶段我就跳过大胳膊，我就是前臂麻，那某一些情况呢，我是大胳膊前臂一起麻，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大部分的还是应该是颈椎的问题。那么它是跟神经分布区域有关的。那么，咱们总就是大概来简单来说呢，就是比如说颈六的神经啊，它就是放射到这个拇指、食指啊，有时候伴着这个大臂前方这个不得劲儿啊。有的像颈七神经呢，它可能到这个中指啊，可能到这个环指啊这些情况。那么有到颈八神经的话啊，它基本到环指、小指啊，又是在这个手还半半手那个手肌肉没有力量这些情况。啊，然后颈椎的这个麻木呢，一般来说会有种感觉，就是什么，就是从过电一样，从脖子到手歘过去了，
1: 对，
0: 哦，
1: 一
0: 难
1: 股
0: 受一
1: 电
0: 阵
1: 流
0: 儿。
1: 的感
0: 哎，
1: 觉，
0: 对，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就能意识到，我颈椎出问题了。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颈椎的这个体位性的这个特征很强。颈椎的话，就某一个姿势，有人觉得说，哎，我低头低到某个角度，哎呀，手麻，哎，我只要抬头就没事儿，
1: 对，
0: 哎，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有时候也会做一些简单的一个查体实验，比如说我考虑是颈椎的问题，我右手麻，那么我把头向后仰，向右侧去歪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挤压到右侧神经根的一个出口，
1: 嗯，
0: 这个时候，哎，我那个麻木症状就来了，
1: 哦，
0: 哎，这个时候就考虑是颈椎的问题，
1: 嗯，
0: 另外颈椎的话可能还有伴有肌肉的痉挛呀、僵硬啊、酸痛啊这些情况，哎，这个时候就高度是考虑是颈椎的问题了。
1: 嗯嗯嗯，对啊，就像刚刚樊医生说的，其实他疼痛的这个点不一样，就是他的这个神经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应该说是受影响的这个神经是不一
0: 对对
1: 样
0: 对
1: 的。
0: 对，不一样的阶段支配不一样的区
1: 对，
0: 域
1: 还有刚刚
0: 啊。
1: 您说这个体测，其实这个挺简单的。
0: 是是是。
1: 对，这个可以简单的先来判断一下，是不
0: 对，
1: 是由颈椎来导致的。
0: 对对对，我自己可以先低头，我把头下巴颏贴到胸口，
1: 嗯，
0: 待一会儿，哎，我手麻了，
1: 嗯，
0: 或者说我仰头，脑袋那眼睛看着天花板，过一会儿，
1: 嗯，
0: 哎，我胳膊麻了，这
1: 对，
0: 时候考虑到，哎，压着
1: 有
0: 神
1: 可
0: 经
1: 能
0: 了。
1: 对，有可能就是神经来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些不舒服哈。
0: 是的是的。
1: 对。

0: 但是这个还在家其实可以自测，到医院也可以让我们的医生来简单的先辨别判断一下。
1: 是的，是的。
0: 嗯，那么关于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的颈椎会有那种声响，
1: 啊，咔吧咔吧的
0: 对，
1: 声
0: 咔
1: 音。
0: 吧咔吧声响，一响就觉得这是怎么了，就会有一些担心。
1: 对，这些咔吧咔吧的声响，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如果是年轻人。如果是年轻人的话，我们首先不考虑骨质增生，因为，增生怎么也得有个几十年的时间，骨头才能给它长出来骨刺。所以，大部分年轻人是因为颈椎的关节囊的松弛，比
0: 松
1: 如说
0: 弛。
1: 我，咱们经常说，咱们现在社会这个节奏越来越快，大家伙都是坐办公室啊，要么就开车呀，日常活动已经很少了。
0: 对。
1: 那么我们保持某个姿势时间长了之后呢，我这个肌肉就没有那么强有力去束缚这个关节，那我只能靠关节的韧带去束缚这些小关节，那这个时候韧带的强度就不够了，啊，所以就到那儿的时候，这个韧带束缚不住，它会有一个跳，滑跳的这个感觉，就咱们那个咔嗒咔嗒的来源。另外的话，老年人的话还是有可能有骨刺这个存在，尤其老年人咔吧咔吧还伴着疼，
0: 对，
1: 哎，这个时候就是骨质增生的一个症状
0: 对，所以说，如果这个还是根据年龄不一样，我们可以来简单判断一下。
1: 是的，
0: 有
1: 是
0: 时候一想，一觉得骨头响，觉得完了，有什么问题？而且有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会，比如说会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会去找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中医科或者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查到的一些地方去进行一个这样的按摩啊、推拿。
1: 是的，是的。
0: 对，有的时候就是，在没有检查的时候去推拿，然后就是找到那个推拿师一上手说一摸，哎，说你看你这块儿。脊柱或者颈椎已经变形了，然后听着就觉得好恐怖
1: 是的，是
0: 啊！
1: 的，是的，
0: 对，然后他又说我给你正一正骨，但是有时候正骨的时候也会咔吧
1: 咔
0: 一
1: 吧
0: 声，
1: 响一声
0: 对，
1: 啊！
0: 然后有时候咔吧响一声就担心，有的时候就会说，这是给你回正了，但有的时候咔吧完之后身体也非常不舒服，
1: 这个目前我个人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推拿、按摩、正骨这些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来。有一些地方它的资质啊，什么管理目前还不是很完善，
0: 对，
1: 啊，所以说不要太轻易的去，尤其是很粗暴的去按摩，因为一方面是他们的手法的问题，另一方面的话，我们本身你这个疾病这个问题适不适合按摩，这个是很大区别的，
0: 对，
1: 啊。
0: 有的时候有的一些朋友的症状，也许是真的按摩完之后会真的减轻，
1: 对。
0: 但是有的也许你就加重，
1: 对，经常是门诊见了来说，哎呀，大夫，我这按摩2天越来越重了。我说是，你不该去按摩，
0: 对，越来
1: 啊，
0: 越重了，就觉得哎呀，就好像自己把自己的这个程度又加重了一
1: 是
0: 些，
1: 的，是
0: 这
1: 的，
0: 点
1: 是
0: 是一定要注意的哈。
1: 的，
0: 如果想做这方面的一些，比如说理疗也好或按摩也好，咱们中医医院就有哈。
1: 是的，是
0: 再
1: 的，
0: 先做检查，咱们看看哈，
1: 对，
0: 然后根据我们的医生的医嘱来，就是
1: 对，
0: 来调理您的身体。有的一些朋友，比如说我身体没不适，但
1: 嗯。
0: 是我就想定期的按按摩呀，舒服舒服啊，我觉得也挺舒服的。
1: 这个的话，其实也不反对。如果你平时比较劳累，我偶尔去放松一下肌肉也是很有裨益的。但是一定是避免我刚才强调了粗暴，不要粗暴的去上来就我要去调整这个正骨这些东西，它是很专业的一个东西，不是任何人随便看看视频就可以掰一掰动一动，很容易出问题
0: 对，这一点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哈。我们
1: 的。
0: 刚刚说的是，颈椎，通过颈椎来判断我们的手麻是不是颈椎导致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
1: 还有
0: 部
1: 的
0: 分呢？
1: 话就是最比较常见的一点就是咱们的叫腕管综合征，大家可能听这个名字可能
0: 有点陌
1: 不是有
0: 生，
1: 点陌生哈，但其实有的人可能听说过叫鼠标手的一个症状，一个疾病啊，就是咱们现在年轻人用电脑啊，这个用鼠标比较多，这个手老是在键盘和鼠标旁边放着，这个手腕是放到桌台面上的，长时间去蹭啊、挤啊、去压它的话，就会出现手麻的一个症状。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麻木其实是咱们这个病变压迫到了或者刺激到了咱们的有一根神经叫正中神经，手腕的一个正中神经。这个神经受影响之后，就出现了咱们大拇指、食指和中指的一个麻木，甚至有时候半环指的一侧啊，这是一个比较典型也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
0: 很多朋友觉得鼠标手是不是就是我长期，比如坐办公室啊，长期就是手保持在一个这种状态和姿势下。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要说这个的话，咱们要首先想象一个解剖结构啊，就是咱们手腕的一个结构。大家想象一下，有一个管道，这个管道呢，它的上面两个侧面和一个上面顶面都是硬硬的骨头，它的底面是一个坚韧的韧带， 这四个面围成的这一个管道就是咱们所说的腕管，咱们的一些神经血管就

0: 从这个管道里走。这个时候呢，这个神经就在这个管道里行走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这个骨质有增生啦，这个韧带有增厚啦，哎，都会刺激到这个神经，使这个神经发生一系列的病变。
1: 嗯，
0: 啊，卡压的这个神经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嗯，对，我当时还看到有的朋友咨询说，就是拧这个电动车车把，
0: 是的，
1: 就是一拧就不舒服，
0: 啊，对，
1: 但是一松开，哎，就没事。
0: 对，这时候就是拧的过程当中，就是它本身神经有病变了，平时可能不明显，但是一旦到特殊的手腕摆到特殊的位置的时候，哎，这个神经就卡住了，这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1: 哦，
0: 啊，
1: 就是压，也就是压到它了，有可能。
0: 对的。
1: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大家也可以来判断，像这种我们该怎么来判断是就压到我们的这个腕手腕
0: 的正中神经啊。那么它有几个特点啊，那咱们就还是跟颈椎病相区别吧，刚才说了颈椎病了。
1: 嗯，
0: 那么它的感觉性的分布得是它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啊。你跟大夫说，你如果去医院说，跟大夫说我这个大拇指、食指和中指麻，那大夫首先第一个反应啊，我想任何一个大夫第一反应就是腕管综合症。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手指头就是咱们正中神经分布的范围。
1: 嗯，
0: 啊，正中神经这个它其实精确来说是拇指、食指、中指以及无名指的桡侧瓣，也就是大拇指这一侧。哎，这个无名指，也就是咱们戴那个戒指这个环指，
1: 嗯，
0: 它是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手指头，它的一侧是尺神经支配，一侧是正中神经支配。
1: 哦，
0: 哎，所以说，嗯，有时候说，哎，手麻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拿一个棉签棍儿去划它的环指的两侧，哎，同一根手指的两侧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哦，
0: 这就是很有特点的一个现象，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时间性戒律，像这种，像腕管综合征啊这种神经受压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如果神经受压轻微的时候，那么白天我做工作呀，我干活啊，生活呀，我的注意力是被转移了的，那这个时候麻木其实不是很明显的。
1: 嗯，对，
0: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哎，这个手臂，有时候再加上手臂有人睡觉的时候好蜷着手啊，会一些不良的，会一些特殊的姿势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哎呀，睡觉手竟然会被麻醒。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叫夜间痛啊，夜间麻痹的这个症状，
1: 嗯，
0: 啊，就是啊，医学上我们有个名词叫 Flexion 症，其实就是这个，我晚上睡觉，哎呀，手麻不行了，起来了，哎，得起来甩甩手，活动活动，哎，好了，又好了，
1: 嗯，
0: 啊，这个情况，
1: 对，
0: 啊，
1: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就是我能怎么缓解？还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根据我们，就像我们说这鼠标手吧，它就是我们的工作性质，
0: 嗯，是的，
1: 对，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现状，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轻症的话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啊，如果是轻症的话呢，咱们把咱们的手，咱假设是右手啊，咱把右手伸出来，右伸出来之后，我的大拇指和小指尽量往一块去捏，
1: 嗯，
0: 这个做这个动作当中的时候，我们整个腕管是放松的，
1: 哦，
0: 哎，是靠这个肌肉牵拉，把这个腕管，把这个压着腕管的这个伸肌支带，
1: 嗯，
0: 啊，这个韧带，腕横韧带，把这个腕横韧带强行的让它松弛，这个时候它就不压正中神经了，
1: 嗯，
0: 哎，就把拇指和小指做对捏的这个动作，
1: 嗯，
0: 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整个手心是出现了一个窝，
1: 对，
0: 哎，这个时候正中神经是手是放松的，
1: 嗯，
0: 这尤其手麻的时候，这样窝一会儿，轻症的时候它能够缓解，
1: 嗯，哦，
0: 有一些医疗器械，有一个医疗器械就专门是干这个的，就是它的，你去网上可以买一个这个袋子，它是套在拇指上，
1: 嗯，
0: 然后从手腕上缠两圈，
1: 嗯，
0: 最后是绕到小指或者是
1: 上，哦，
0: 这样时候它强迫你把这个手窝成这个姿势，
1: 嗯，
0: 哎，待一会儿就会好。
1: 哦，
0: 啊，
1: 对，
0: 当然这只是限于轻症，对，
1: 嗯，
0: 如果重症的话，其实大家伙不要把这个太不当回事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见有一些患者，
1: 嗯，
0: 好几年了，这个手麻一直没当回事儿，来看病是为什么呢？因为拿不了筷子了，因为手不能动了，
1: 哦，嗯，
0: 怎么办？怎么办？你看他伸出手来，大拇指下边这块肌肉，我们叫大鱼际，
1: 嗯，
0: 大拇指下边这块肌肉都是平的，甚至是凹的，
1: 嗯，
0: 你这个情况他做队长，他真是他自己做队长对不起来的，
1: 哦，
0: 肌肉已经萎缩了。啊，所以说，这个是还是很有问题的，有时拿不着筷子呀，扣不住纽扣啊，
1: 嗯，
0: 这些精细动作还是很受影响的。
1: 对，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得赶紧去检查了。
0: 对，
1: 得有我们的一些治疗介入了。
0: 啊，对，
1: 嗯，
0: 对，啊。
1: 那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是怎么就是能像比如像真的比较这种严重影响到我们生活了，像这种的话，治疗是手术吗？还是比如说可以针灸啊，或者
0: 现在的腕管综合征的治疗方法有很多，
1: 嗯，
0: 诊断明确了以后，明确的是腕管综合征之后呢，有几个方法，从微创到开放，
1: 哦，
0: 微创的话呢。

0: 那就是咱们现在咱们科的话，可以做这个微创的小针刀。针刀的话，其实是目前来说损伤最小的一种办法。针刀在不切皮的情况下，有一个像粗针，前面是一个刀刃，在这个皮肤下面穿透皮肤以后，在皮肤下面去把这个韧带给它割开。这个时候呢，就会完全的放松这个正中神经，让它免受压迫。做完了以后，手腕上仅仅留一个小针孔。是很快就能几乎不影响生活，哎，这是最微创的一个办法。那么现在也有很多这个办法呢，就是说我通过关节镜，通过一些镜头也好，通过一些其他的内镜也好，在手腕做一个大概4到5毫米的一个小切口。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个切口把镜子放进去之后，看到腕横韧带，直视下去有一个专门的切割的一个工具去切。这也是一个手术，恢复时间又比较短，而且这个手腕的这个切口也不大，损伤也不大。再一个就是说，有一些情况，你比如说有一些患者，他时间特别长，那么他的神经周围的神经包膜，你就好像电话线，电话线外边那层绝缘皮都已经干瘪了，已经束缚到，已经自己收缩了。这个时候你单纯把这个压迫去掉，其实症状改善是不明显的。这个时候就要用到我们传统的切开手术了。切开手术呢，在手腕上做一个纵形的一个切口，小切口，这个切口大概3到4公分，这样一个切口，切开以后，咱们把这个韧带切断，切断韧带的同时，咱们把这个神经的周膜给它完全松解开，这个时候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放松神经、减轻压迫、减轻麻木的一个症状。这是从最基础的到最开放的
1: 对，
0: 啊，
1: 根据自己的情况看看选择哪种哈。
0: 是的，是的，
1: 那么我看有的朋友说了，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没有压胳膊，但是两个胳膊就很麻。
0: 很麻，对，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自己查一查，你比如说手麻、胳膊麻，如果带着胳膊麻的话，就还是考虑是颈椎的问题，如果是整个肢体上肢都麻，考虑颈椎问题，如果是手麻、手指麻。我想区别跟颈椎区别，除了颈椎的那些检查方法以外，咱们这个腕管也有它自己的一些特征啊。最典型的特征就叫提内奥征。提内奥征的话，就是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这个手腕掌侧手腕这个地方，如果说用那个像我们用扣枕锤，说你自己不用扣枕锤的话，用这个手指弯成一个弓状，用食指尖去轻轻的扣这个地方。扣到某一个部位置的时候，会发现这个麻木加重。哎，我这个手指麻木加重，这就是一个阳性的体征啊，这是一个自测的一个办法。再一个就是说，你叫发轮实验，这实验怎么做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手耷拉下来，有的时候耷到桌边，也可以说自己就这样，像那个怎么
1: 下
0: 说
1: 正
0: 来着？
1: 垂着是吗？
0: 哎，对，就是那种可爱的小狗那样。
1: 就是那样，
0: 对，耷拉下来以后，这个时候我们的腕管是压紧的。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腕管是压紧的，压紧了以后，它也会诱发这个，保持1分钟左右，这个时候也会诱发这个神经出现症状，这也是一个阳性体征，当然最好还是去，
1: 医
0: 如
1: 院
0: 果
1: 检查一下，
0: 让专业的医生帮你去做，有时候自己做可能做不到位。
1: 对，我看到还有朋友说，第一天是无名指啦，第二天是手掌发麻，现在是手肘发麻，但手指能正常活动，但是说但是趴着睡就很麻。他这个麻的，每天麻的还不一样。
0: 每天麻的不一样，这个就得看具体情况分析了啊。如果是手指的话，你像手指麻木的话，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正中神经以外，像这个尺神经啊，我们虽然说的肘管也会出问题
1: 也会出问
0: 啊，
1: 题，
0: 也会出问题。比如说我经常是伏案工作的，经常是个手肘杵着胳膊的，哎，这些工作的时候，那个我们这个手腕，小时候都玩过一个游戏叫敲麻筋儿。
1: 对。
0: 咱胳膊肘内侧这个地方，哎，一敲，整个前臂都麻了，
1: 不小心磕一下，觉得
0: 哎，得磕一下，哎呀，麻半
1: 太
0: 天。
1: 酸爽了，
0: 对
1: 那
0: 对
1: 个
0: 对
1: 感
0: 对对
1: 觉。
0: 对对，这就是磕到了咱们这个叫尺神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经。咱们这个尺神经其实是很表浅的，你别说好多还觉得这个神经都在身体里边，但尺神经其实很表浅的，大概有你的小指的一半那么粗，这么粗的一个神经。在这个皮肤下面，就在这个骨头最表面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受到挤压和刺激的，
1: 对，其实也挺脆弱的这个
0: 对
1: 地
0: 对
1: 方，
0: 对对对，如果是说小指麻木的话，小指麻木带着尺侧，带着小指这一侧，带着前臂，小指这一侧前臂，这个地方都麻木的话，就还是应该把这个肘管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虑范围之内，
1: 肘管，
0: 对。
1: 我还看到有朋友说我就是抽个纸巾，这样一抽，这姿势我手就麻，这种，这有点严重，抽个纸巾就麻。
0: 对，这个你看抽纸巾。

0: 那个动作其实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发轮实验那个动作很像，
1: 对，就是拿
0: 啊，
1: 这
0: 你
1: 样一
0: 去腕
1: 拿，
0: 使劲儿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说明神经已经受到卡压了。
1: 嗯。
0: 他平时只是说他卡压的位置可能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正点啊，
1: 嗯，
0: 他卡那个位置平时动作没事，只是
1: 不受影响，
0: 到
1: 拿
0: 那个
1: 纸
0: 动
1: 巾，
0: 作哎
1: 嗯，
0: 就受刺激了
1: 哦，
0: 啊。
1: 那这个还得赶快去查查看哈，
0: 对对
1: 就
0: 对
1: 觉
0: 对对。
1: 得好像很细小，生活很细小的一个细节，就已经有这种症状的话，还是要引起一些重视的哈。
0: 是是是。
1: 嗯，好的，看一下时间到了下午的4:30，这个时间段我们稍作休息，来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哈。那么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邀请大家在这一时间段关注的手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特征。大家可以根据我们今天说到的内容来简单的判断一下，如果这个手麻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的生活的话，建议大家赶紧到医院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正规的检查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来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当然，在播放广告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也同步为您来开通21302332、21302244和21302255，期待您的参与。
2: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专家李启，专业领先护肛肠，无痛微创还健康，还你前程似锦，让你后顾无忧。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医疗美容科徐丽医生。美丽从健康肌肤开始，我们会有我们专业的技术，通过光电类、技术类等治疗方法，为大家的美丽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首席专家刘志祥。常检查，常健康，远离肛肠疾病，告别难言之隐。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心脏科李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患病率日益增加。那么如何对抗甜蜜的负担带来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我们糖尿病心脏科将竭诚为广大糖友的心身健康保驾护航。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二科的刘辉。有治痛苦相伴，无治轻松一生。预防肛周疾病，从日常做起。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整形科孟苏玉。烧烫伤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一种常见的意外伤害，它不仅带来身体的痛苦，严重的烧伤还会造成机体的永久的伤害。烧伤后正确的现场急救能够缩短愈合时间，减轻和避免形成瘢痕。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4，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的民意热线，我们的下半段精彩继续哈。此时此刻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骨科疼痛二科的范玉岩范医生。在今天邀请大家关注到的是，我们手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症状哈，我们可以通过今天的内容来简单的先可以判断一下自己的情况，判断不出来的话，建议大家到我们的中医医院哈来。 来及时的检查，来就诊，看看自己的具体的情况。其实刚刚在我们上半段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啊，说到了比如说我们颈椎方面可以简单的判断，还有说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鼠标手，这是比较常见的，也说到了一小部分就是这个肘管的，就是说到这个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陌生，但是刚刚我们说到了比如说我们常做的一些这样的动作，
11: 对对，
1: 就能够很快的就明白到底是哪一部分哈。刚刚就说就是长期比如说压着我们的胳膊肘这块哈，
11: 经常伏案工作，
1: 对，还有刚刚我们说到就有时候中午有时候比如说午休时间比较短，然后离家又比较远，我们就趴在桌子上睡觉，有时候上课也有这种情况偷睡
11: 是的是的
1: 对，然后就会很不舒服，但是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1: 对，其实这时候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神经尺神经受到了损失，受到了刺激。那咱趴着，咱就说趴着睡觉这个事儿啊，当你去两个胳膊肘去趴到桌子上的时候，咱们这个尺这个肘胳膊肘内侧正好是尺神经最浅表的地方，就会直接压到桌子桌面上，长此以往的话呢，这个必然会神经必然会受到刺激啊，刺激的话这个肘管综合征呢，怎么去看自己是不是肘管综合征啊，其实是跟刚才腕管综合征相关联的一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环指，咱们这个无名指很有意思的一个手指头，这个无名指的大拇指这一侧是正中神经支配的，它的小拇指这一侧就是咱们说的尺神经支配的，所以肘管综合征或者说咱尺神经受压的时候，其实它的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我的小指和无名指的小指这一侧出现了麻木，感觉异常，皮厚啊这些情况，哎，这个时候有时候会伴随着前臂的小指这一侧出现麻木，这种感觉减退啊迟钝啊这个情况，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肘管综合征的问题了，那么时间长了以后，肘管这个尺神经受刺激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现象叫什么现象呢，我们就实验叫夹指实验，怎么叫夹指实验呢，我们可以试一试自己啊，我们用自己的食指和中指去夹一张纸片的时候，我可以很轻松的把纸片夹住，哎，别人去抽这个纸片不容易抽出来，但如果说尺神经受影响的话，那我们用我们这个小指和无名指去夹这个纸片，哎，我们会发现我们夹不住这个纸片，甚至轻点的话呢，就别人一抽就抽走了，重点的话甚至夹都夹不住这个纸片，这是叫我们叫夹指实验的一个现象，
1: 这是我们的小拇指和无名指，
11: 对对对，那么其实这个颈椎病和这个肘管综合征有一个比较重叠的一个范围啊，就是咱们这个手麻和前臂麻，那么到底是咱们这个颈巴神经和胸腰神经它所支配的区域也是小指和无名指这块，那么怎么去区别呢，其实就是我们还是看一个它跟这个颈椎活动有没有关系，如果是颈椎活动导致的小指麻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考虑
1: 还是
11: 颈椎的可能性高一点，那如果说跟颈椎活动没有关系，那么还是考虑在周围神经的尺神经受影响。
1: 好的，先打断您一下，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213-0255，这位听众您好。
12: 喂，主播好。
1: 哎，你好，电话接通有什么问题请讲。
12: 我想问一下主任，这个末梢神经炎导致的这个手麻，那个是怎么造成的这种原因？
11: 那得区分一下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末梢神经炎，是有什么其他基础疾病合并的吗，还是单纯的末梢神经炎？
12: 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就是去年年前的时候就吃了一种，我也不知道跟那个药有没有关系，就是那个治疗这个类强制性类风湿的一种叫柳氮磺吡啶，用了这个药以后就出现了副作用，后来就是有了这个开始的是头天，是这个十个手指的指尖开始麻，第二天一晚上睡了一晚上之后就整个两只手麻。
11: 那就考虑可能跟药物有关系啊，您这个麻木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末梢神经受影响的一个症状，它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麻木的一个平面啊，这个线以远端都是麻的，这个线以近端是不麻的，是这个现象吗？
12: 就第一天头天下午的时候是十个手指的指尖开始麻，一晚上过后早第二天早起就是那个 整个两只手的手腕关节之前就是双手麻。
0: 哦，那进展还挺快的。您这个现在这个手的话是除了麻以外，我这个十个手指头是活动，比如说用力捏东西啊，拿东西啊，手指的屈伸活动啊，受影响吗？
12: 哦，是这样。

0: 但是吧，因为吃这个，这个柳氮黄，毕竟这个副作用，这个肝功和肾功也受到了影响，一起看的，就是他，住了1周的院吧，他给做了这个肌电图，还有那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检查，就是在手腕上方，上臂吧，贴了那种那个塑料片带着电线，然后用他那个仪器。按了几下就开始一阵的有那个麻的感
1: 电
0: 觉，
1: 刺
0: 是
1: 激啊，
0: 好像他那个是治疗产生的麻木，根据人的接受能力，他
1: 对，
0: 继续加大那个麻的程度，好像
1: 嗯。
0: 然后住了不到10天吧，就是10天左右出院，他给开了那个这个甲钴胺和那个维生素 B1。吃了25天之后，我这个双手，那妈就缓解了一大半儿，就是有80%吧，已经还有缓解，没什么症状了。然后我继续用药，从2月15号到现在，这个基本上恢复，就现在就是这个左手的中指指尖有黄豆大小的一点有点麻。其他的无名指和小拇指，也有轻微的麻，但是不太明显。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左手的中指指肚。
1: 那您这个恢复效果还是挺好的，治疗效果还是挺好的。
2: 那您现在的一些问题是什么？是因为您看您这个是用药导致的，是吗？
0: 我这具体的，因为我对这个柳氮黄、吡啶这种药，第一次用，医生说是不是过敏，我也不太知道。但是产生了一些这个一系列的副作用，用了1个月吧，但出现了这种。
1: 那您今天是我需要我怎么给您帮
2: 对，
1: 您？
2: 就是您现在的这
0: 就
2: 个
0: 是
2: 问题是什么？
0: 用药，我感觉这不是有这个维生素 B1 和这个甲钴胺用了5个月，就只剩下这个左手中指黄豆大小的指肚一点点的那麻木感觉。我想问一下，这种现象持续了，它早就是好像基本恢复了，就剩下这一丁点的问题，老是也没什么进展了，
2: 但是它影响您的日常正常生活吗？
0: 又，不影响，
2: 不影响，但就是它还是一直有那种持续的麻感，是吗？
0: 就是我那个左手指肘这这个触到什么东西的时候，感觉那一块的那个指肘的皮好像
1: 皮
0: 很
1: 厚，
0: 薄、很敏感的
1: 啊，
0: 一
1: 很
0: 样。
1: 薄很敏感，您是说想了解一下，是不是这个下一步的话是还有多久才能完全恢复，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还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让它彻底消失？
1: 其实接下来的话可能您不是很愿意听到啊。咱们说神经损伤也好，神经治疗也好，神经的恢复周期大概就在半年左右。如果是在半年以内，它神经是会逐渐恢复的。一般来说，半年多了超过多半年，甚至到1年的话，这个神经恢复是会越来越慢的，甚至说，有可能就是恢复不了，就会剩那么一小块地方，它神经就是够不着了。因为神经损伤以后，它是从咱们这个神经细胞的轴突开始向远端、向指端一点点生长的，一丁点儿一点儿一点儿往前生长，往前恢复，它大概半年左右，基本就是它的极限了。你现在已经用药5个月了，对吧？基本上加上之前的用药那块损伤那块，基本上相当于是半年左右了。剩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您基本上恢复到80%-90%，我觉得应该是效果应该是比较好了，90%以上效果应该比较好了。接下来的话，咱们就尽量的，药物可以再继续再吃1个月左右，然后再看看如果对身体没有影响的话，咱们再吃1个月左右。另外这段期间呢，咱们可以多去用这个手指去触摸东西，多去触碰东西。让增加他的这个感觉的这个机会，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助于周围的神经向这个地方去代偿。你指望这个神经去恢复的话，可能会差一点。咱们想着说，尽可能用其他的周围的神经去代偿这个地方功能是可以的。
0: 他这个就是剩了这么一点点，他就是感觉怎么也不再
2: 就是
0: 恢复，好像。
2: 就没有办法恢复如初了， 对，但是。

0: 刚刚跟您说的就是神经方面，它有可能它影响就不太可逆，
1: 是的。
0: 对，它有时候就造成这种情况，就是一直会持续。但是刚刚也说到您的这个恢复情况其实是相对比较好的，您不妨就按照刚刚范医生说的这个情况，咱们试一试，让他多接触，多用到这个部位，多接触一些地方，然后看看。咱们不妨再试试。您说。
2: 那我用的这个甲钴胺和这个维生素 B1，
0: 你。
2: 再用1个月之后，需不需要停药，或者停药后会不会复发这个？
0: 您根据您的情况，您
1: 对，
0: 对
1: 看您恢复情况。如果说用药1个月以后还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您可以再找您当时那个医生，再找他去看一眼，复诊一下，然后听从于当时，因为当时您具体当时的治疗情况我也不太了解，我只是从一般这个情况去分析。啊，您也可以到时候上医院来门诊来找我来看看，我给您看看也行，都行，咱们得见面去查一查，看您目前到底是哪些情况恢复的什么情况，是具体的什么情况啊，感觉到底是差多少，这个是再进一步的去评估到底是用药还是继续还是停药还是咱们需要做调整还是怎么着。
0: 对，好的。这位听
2: 好。
0: 众，您的这个顾虑我们了解了。然后您看，比如说您如果，比如说您这1个月的药，您就想目前不想吃这么多药，您可以比如说现在就比如说抽个时间去到中医医院找到咱们范医生去看一看，或者您再去找您当时的主治医生说一说，你看我已经吃这么长时间了，但还有这种情况，能不能比如说再调节调节，或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能缓解这个情况，都可以，行吗？
2: 好的，
0: 好的，
1: 好的，好的，
0: 那就先这样。好
2: 好，
0: 嘞，好，再见。好的，看一下时间啊，节目要结束了。今天关于手麻的还有一部分没有跟大家来完全的分享完哈，但是大部分讲到的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手麻其实我们看着是挺普通的一件小事儿哈，但是其实它有时候就是一个预警信号，
1: 是的，是
0: 它
1: 的。
0: 其实是在给我们做一些提醒，这时候我们是一定要注意的。那么想问一问我们的范医生平时的一个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啊，我现在目前的出诊时间是每周四、周六的门诊是我在出，我
0: 周四、周
1: 们
0: 六是全天吗？还
1: 对
0: 是？
1: 全天，然后我们那个现在是中医院主院区，啊，在开发区那边，啊，主院区的骨伤疼痛外科门诊是周四和周六，
0: 周四和周六是我们的范语言翻译生的全天的门诊哈，大家有关于比如说今天说到的一些情况的发生，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翻译生来具体的来了解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一时间段的锁定和收听，也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说再见吧。
1: 哎，好的，哎，主持人再见。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后半段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医专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的儿科主任赵丽丽赵主任，邀请大家关注的是儿童及青少年肥胖的危害及干预方法。后半段的节目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关注的，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收听。

0: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

0: 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儿科赵丽丽。孩子的健康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从出生到成人的这段时期，孩子的保健及各种健康问题交给我们，用我们的专业换您的信任。
2: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肾内科郑慧娇。肾是人体清洁站，一旦受损，健康警报拉响，我们要养成每年一到两次尿常规及肾功能检查的习惯，使得肾病能被早发现早治疗，以防肾衰竭发生。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医科的霍俊杰。癌症并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控的，建议大家保持健康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定期进行防癌体检。通过科学的预防和规范的治疗，我们完全有可能战胜癌症。
4: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皮肤科石云。摆脱牛皮癣，轻松生活每一天，希望每一位银屑病患者都能够合理用药，规范治疗，减少共病的发生。
5: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神经内科的杨立格。凝神聚力，我们是脑健康的守护者，守护您的大脑血管通畅，神经功能正常，让你每天都神清气爽，步态稳健。
6: 搏斗生命节拍，守护生命引擎。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7: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8: 好的，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来插播一条气象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7月16号的16时，邢台市水务局和邢台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邢台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6号的18时到17号的18时，临城县西部、内疚县西部、信都区、沙河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5级，哈，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的，关注完了气象，我们进入到名医热线的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哈。那么非常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关注到我们名医热线下半段的节目。那此时此刻呢，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市医专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医院区儿科主任赵丽丽赵主任。在今天呢，邀请大家关注的是儿童及青少年肥胖的危害及干预方法。那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也正式的开始直播哈，所以说正在收看我们视频号的一些朋友呢，有关于下半段的话题，儿童及青少年肥胖危害及干预方法的一些相关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来在我们的视频号下方来留言进行互动，或者拨打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这三部热线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非常欢迎赵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赵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儿科的赵丽丽。很高兴今天来到我们名医热线栏目和大家交流互动。
8: 那么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呢，儿童及青少年的肥胖危害及干预方法，这个其实现在很多朋友也已经关注到了。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对于比如说，因为说到是儿童肥胖率，就觉得儿童这个肥胖率就是他的发病有那么高吗？有那么多吗？就是也许我们在有的时候在逛街的时候，在路上会看到有一些哈，
1: 对对对，
8: 一些小朋友看着哎就肉乎乎的哈，觉得还
1: 对对对挺可爱，
8: 胖乎乎的，对。但是觉得好像说到儿童肥胖率，总觉得好像是不是有一点点关注有点过早了呢？这个肥胖率发生的高吗？对儿童来说，
1: 其实我们2024年世卫组织公布了一个数据，就是因为它统计的是2022年的，世界上每8个人就有一个人患有肥胖，其实肥胖发生率是非常高的，并且超过3.9亿的5到19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是超重的。其中1.6亿患有肥胖，并且我们2024年《柳叶刀》其实是一个特别权威的一个杂志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就说从1975年到2015年

0: 2016年，这不是40年嘛？我们儿童和青少年的肥胖人数是增加了10倍。
1: 哦，
0: 啊，就有文献也报道，就是说我们比如说7岁孩子肥胖的小孩，41%能变成肥胖的成人。跟正常我们一般就是11%的小孩变成肥胖的成人比较，我们风险是高了3.33倍。
1: 嗯，
0: 并且10到13岁的肥胖的男孩能72%变成肥胖的成人。其实就是不是像大家都认为的小孩胖一点大点就瘦了，其实有好大一部分孩子也会变成肥胖的成人。
1: 嗯，但其实现在有时候说肥胖吧，就觉得比如说他还小还没成年之前，很多觉得就是小孩的这个肥胖就是一捏觉得就是水，有时候就说啊什么虚胖啊实胖啊等等，有时候觉得小朋友这个有这么胖吗，就觉得他就是现在正在发育正在长个，慢慢随着年龄变大他就是慢慢的就比如说就是体重就下去了等等啊，或者有的时候哎这小孩嘛婴儿肥啊就这种，但是其实这样的认知是不是也有一些误区呢？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肥胖的孩子还是挺多的，像我们在我们生长发育门诊或者儿保的门诊上来看的话，我们很多的胖孩子，家长其实对孩子是怎么说，他就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他就认为我孩子现在还小呢，胖点大点就瘦了，其实还是说有很大一部分他是瘦不下来，就一直到延续到成人的肥胖，就会出现我们成人的那些风险，三高的风险。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你看就是关于小朋友的这个肥胖，我不知道就该怎么判断哈，像我们就是成人就有，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什么公式，就是体重跟你的身高就是有那个公式，
0: BMI 公式，
1: 对对对，但是像儿童也是要用这种公式来进行计算吗？
0: 对，我们临床上我们成人是跟孩子是一样的，都是使用这个一个体脂指数 BMI， 就是体重，就是公斤的这个体重除以我们身高的平方，这来表示。因为我们成人就是不管你多大年龄，他就超过28就是肥胖，但是我们孩子因为他年龄他身高都是不同的，
1: 对，他会有变化有长，
0: 对，他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啊，我们一个7岁的男孩身高1.2米，体重超过28公斤，我们这样换算下来 BMI 数值就是19.4，它就是肥胖。所以就是我们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它这个 BMI 的数值就是到肥胖的这个标准的数值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有一个表的，就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它那个数值是不一样。
1: 对，其实就是我们的儿童在不同的年龄身高也好体重也好或者其他方面因素都有一个参考的这种标准
0: 对
1: 比。
0: 对对对对，
1: 根据这个来。
0: 嗯，
1: 但是现在其实说到这个肥胖吧，就觉得小朋友的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不是他的就是比如说吃的比较好呀，或者爱吃一些就是现在的各种确实啊诱惑太多了。
0: 对对对，
1: 别说小朋友的自制力了，就是我们自己都看到都想吃啊。
0: 对对
1: 对，但是还有的一些小朋友就生下来就本身他就比较
0: 体重大，
1: 对
0: 对，
1: 大体重那时候都也说过，比如说大体重的儿童也会有一些风险，
0: 对，他一部分后边会变成成人，
1: 对对，
0: 肥胖的孩子。
1: 所以说像这种他的这个原因是不是也分为这种也有一些不一样的
0: 分类？
1: 分类，
0: 对，其实我们儿童肥胖它分为继发性肥胖和单纯性肥胖。
1: 嗯，
0: 其实继发性肥胖说起来就是因为疾病引起来的哈。我们今天咱们其实讨论的主要就是一个单纯性肥胖，也就是说它没有明显的内分泌和代谢的疾病，它就是因为没有啥，就是咱们比如说我们生活上的原因呀、遗传呀，或者心理环境啊各种因素引起来的，我们就是一个胖，它没有疾病啊，它是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说的肥胖的分类，其实这个，其实刚才主持人说这个肥胖的原因是吧？我们小孩，你说家人就说了，我们这个孩子他为啥胖呀？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遗传的问题。
1: 遗传。
0: 遗传它大概原因能占到40%到70%。你比如说，父母双方都是胖的孩子，他这个子女肥胖的发生率可高达70%到80%。但是就是双亲，就一个就一方肥胖，或者爸爸胖或者妈妈胖，他这个肥胖率能达到40%到50%。
1: 就一半一半了。
0: 对，如果父母人家都没有胖，都是一个瘦孩子，他这个只有1%出现肥胖。所以我们原因遗传是占了非常大的原因。其实其他的还有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其实可能总结起来就是一个，比如说行为因素里边，吃东西太快，
1: 对，
0: 有的那个，你像在我们门诊上就诊的这些胖孩子，我们一说，家长都说，对对对，大夫就是你说的那个，吃饭特别快，呼噜呼噜，几分钟把一碗饭都吃了，其实就是我们胃往大脑神经你反应过去以后，其实大脑告诉我 饱了，其实已经是超了。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对，这是一个进食速度太快。再一个，临睡前进食，其实这是好多孩子的啊。有些家长，尤其到了夏天，是吧？吃个宵夜吧，孩子也跟着大人一块吃。还有一些孩子就是，看到那些零食，晚上睡前就要吃点。
1: 嗯。
0: 再一个，非饥饿性进食，就是
1: 我不饿，但是
0: 我
1: 就想
0: 吃看着了
1: 我
0: 就想吃，尤其。

0: 就是大家都知道经历过那疫情三年的时候，不是在家里上课的这些孩子，我们那年那些胖孩子我们起了个名叫疫情肥，就是因为他你看在学校吧，他是不守着这些零食，他不想着说吃，但是在家里他整天待着，零食在跟手边待着，他可不，我叫他不饿他也吃，所以我们叫非饥饿性进食。还有一个体力活动过少，现在我们孩子们确实是课业压力比较大哈，活动也是少的，再一个睡眠时间短的这些。别说我那个啥，我那个孩子我不睡觉我活动多是不是会瘦啊，其实不是，他是各种那个我们那些激素影响他，他也会使我们胖的。再一个经常吃快餐的，大家都知道快餐重油重盐是吧，他那个热量比较高一些。再有一个经常不吃早餐的，或者早餐那个营养质量差的这些。有的就说我早起我不吃饭我能减肥了，其实不是，你早起不吃到中午的时候饿得多，吃的反而会多啊，这是也不好的。这个有时那个就是膳食结构不合理，其实就有些孩子在我们说就好吃肉，有的是会家长会说特别喜欢吃主食，碳水特别多，
1: 是的
0: 啊，像这些还有一些好吃零食喝饮料呀，吃那些其实咱们说孩子喜欢吃的零食大家都知道是又香又脆，这俩类里边含什么，含糖含油特别高，
1: 对
0: 啊，它就是这膳食结构不合理啊。其实还有一些，这是我们行为因素，一说大家都知道啊，我孩子就是这样的。其实还有一些环境因素，刚才咱就说这活动时间太少了，静坐时间太长，一个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课业压力大，孩子就是坐的时间长，还有一些就是现在其实是手机啊或者是这个电视啊或者电脑这些对孩子诱惑太大，
1: 对
0: 孩子坐那儿那手机一看一个小时，他坐那儿静坐时间太长了，
1: 对，就目不转睛的盯着，
0: 对，还有一些家长对孩子体重态度的影响，就刚才咱们开始说的，
1: 对，
0: 家长就认为孩子还小嘞，大点自然他就瘦下来了，
1: 对对对
0: 啊，他对他这个体重可能管理不是特别好。
1: 嗯，
0: 有些这孩子你别说我们经常碰到说一个月长两三斤的，这是经常见，半年长十斤的经常碰到，就是他对他这个体重管理不好，他对他体重长得多他也没有一个意识到，等孩子体重长下来长上来以后你再让他减下去
1: 就不好减了，
0: 就
1: 对，有的时候确实比如说自己工作比较忙，有时候确实就会把孩子扔给老人，
0: 对对，
1: 不管是爷爷奶奶也好，姥姥姥爷也好，总怕孩子吃不饱穿不暖，
0: 对 对, 对，是这样的，
1: 对，就是做得非常精细，然后他们也会尽量就是不让他吃外卖，但是在家里很精细，
0: 对，
1: 准备好准备完了，然后比如说到点再吃点水果补补吧，
0: 对对
1: 对，孩子想吃点小蛋糕或哎中途你再喝点奶吧，
0: 对，
1: 晚上，对，这样的太多太多了，然后就不知不觉孩子
0: 就
1: 胖了，
0: 吃多了，
1: 对，就是胖了，然后有时候孩子减肥过程当中心疼啊，你看孩子吃不饱啊，
0: 是是这样，
1: 对，有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孩子一天吃就吃这么点，后来后来一问才发现他吃这么点不是正餐，是给他的加餐，
0: 对，是是是这样，对，
1: 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家庭的因素，
1: 对，
0: 家庭因素的影响哈，
1: 对
0: 啊，其实刚才咱们就说那个因素里边就是出生体重过大，刚才主持人说了啊，剩下来一个八斤多九斤的胖宝宝，
1: 对对对，
0: 是吧，出生体重就挺大，以后可能又会变成肥胖的。其实还有一个出生体重过低，就是特别比如说那小于胎龄儿的孩子，他有一部分特别小的孩子后边也是一个过度喂养也会变成一个胖的啊，过大过低也会影响。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母亲的孕期的吸烟啊，出生后的人工喂养，这些可能都会使我们这个孩子以后变成一个肥胖，它也是个原因之一吧。
1: 对，有的时候就觉得哎，现在他小，慢慢的他知道了，然后就会注意什么的。但是其实在他小的时候，如果他过度肥胖，其实应该也有一些危害，尤其是在生长发育阶段过程当中，
0: 是
1: 就会影响很大。你像现在吧，就是我们会关注的很多。
0: 对，
1: 之前你像在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就常听的就是胖了不长个儿。
0: 嗯，对对
1: 对，就压个儿，就是说你不竖着长，你
0: 横
1: 着长。横
0: 着长了，
1: 对
0: 对对。
1: 但是现在会发现，其实影响远不止这些。
0: 对对对。刚才的主持人说这个肥胖哈，除了就说我们的外形不好看是吧，大了胖了以后对我们比如说心理孩子影响，别人老起外号呀这一类的，就
1: 是
0: 这一外，其实对我们身体系统都有很多的影响。你比如说这些胖孩子，大家看看啊，我们脖子腰下都会有那个发黑的皮肤，发黑的，
1: 哎，对，有那么一块，
0: 它是洗不干净的，整个我们叫那叫黑鸡皮，黑鸡皮这种就我们叫黑丝绒样的一个改变，就是一开始可能浅浅的，哎，你看着家长就说，哎，我这孩子晒的黑了，其实不是，你看他腋下也是黑的，这是皮肤影响。其实这种的它是因为啥，它是因为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抵抗，它慢慢可能最后对血糖有影响的，我们这叫黑鸡皮。你像那些胖孩子，大家看到脸上有痤疮的，
1: 有
0: 啊，他其实有些有时尤其到青春期的孩子。

0: 它会有一个高雄的状态，也会有这个。
1: 嗯嗯，
0: 像我们心血管的影响，高血脂，还有一个比如说早期的动脉硬化呀，心室肥厚，其实这一听都是成人的一些问题。
1: 对，
0: 但是对孩子来说，确实高血压的我们见到，肥胖的孩子也会有这个。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对呼吸系统，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孩子睡觉打呼噜，
1: 嗯，
0: 经常见到吧。
1: 对，
0: 咱们成人有，孩子照样也是有的。
1: 嗯，
0: 消化系统里边，我们做超声它会有一个脂肪肝，
1: 嗯，
0: 我们化验肝功能转氨酶高了，我们见过好多好几百的转氨酶，就跟我们叫那个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1: 嗯，
0: 啊，它就是这样。内分泌方面，这个大家刚才咱说那个糖耐量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生长发育这一块，刚才主持人说了，光往宽处长，不往高处长。
1: 对
0: 啊，它这个会造成什么呀？它为什么长不高？它因为这种胖孩子会造成骨龄的提前。
1: 嗯，
0: 骨龄提前就是小女孩，哎，过早来月经了。
1: 嗯，
0: 过早早就不长个了。
1: 嗯，
0: 我们去年有一个胖孩子，小男孩，11岁，不到11岁，他那骨龄已经闭合了。
1: 闭合了。
0: 对，
1: 哎呦，
0: 我们正常的，像一般按目前的发育状态来说，一般的话，小男孩咱得长到15、16、16、17吧，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但是那个孩子他就是身高也不是特别好，就是太胖了，体重你想不到10岁的孩子，体重200多斤，身高就1.6米。你想他到那会儿就已经不长了。其实好多家长到这个时候还认为，哎，我到17、18再窜个吧的，其实已经过了这个时候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对我们生长发育门诊来说，这是我们好多家长其实是认识不到这个问题。
1: 对，也而且咱们也不愿看到这样的情况。
0: 对，
1: 嗯，
0: 其实还有一部分小男孩哈，就是乳腺发育的。
1: 哦，
0: 你看他那个
1: 现在挺多的，
0: 他表现出来他都不穿那个宽大的衣服，他有的跟那个女性的那个胸部发育是一样的。
1: 嗯，对，而且如果像这样的话，一旦就是有的就是同学或发现，就会有一些不好听的
0: 对
1: 外号，他其实他心里是非常难受的。
0: 对，
1: 嗯，
0: 像我们现在叫男孩青春期乳房发育，
1: 嗯，
0: 现在我们跟外科已经现在在做一个联合的这些，就像比如说青春期他已经结束了是吧，
1: 嗯，
0: 但是他那个胸部发育，哎呀，特别大。
1: 对，
0: 就跟那个就跟女性的是一样的。
1: 嗯，
0: 像这种孩子他会心理压力非常大。
1: 对，
0: 我们都跟外科联合就给他做手术的。
1: 嗯嗯嗯，
0: 啊，要是他这种的话就是非常多。其实还有非常多啊，还有比如说尿酸高啊，我们查的女孩的一个多囊卵巢，
1: 嗯嗯，
0: 跟他这都有关系。神经系统的假性脑瘤，比如说头疼的，其实我们最新我们去年在全国那个年会上就是讲这个肥胖的时候，一些专家就认为这个肥胖还会影响我们孩子的智力。
1: 哦，
0: 所以就是说，可能这是家长会更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啊，像这个心理方面，这个刚才大家都说了哈。其实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是我们现在儿童的肥胖，可能到了成人期就会出现咱说的那个三高，高血压，影响冠心病啊，痛风啊，其实这些问题。其实咱说起来，这个孩子肥胖不是简单的就外形一点问题，它会影响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
1: 对，其实就是在小的时候不注意，就是相当于悄悄埋了一个种子。
0: 对，
1: 就是一个小种子。
0: 对，
1: 等到它慢慢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它已经开始破土发芽了。这个时候再干预，就会没有之前过早干预效果要好。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说我们今天来给主持人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呢，就是让家长认识到这个肥胖对孩子的危害。
1: 对，
0: 你过的开始的时候就先控制一下，稍微控制一下，比孩子以后变成一个肥胖的孩子再减下来，那要还容易一些。你要是再减下来，特别困难。
1: 这个过程挺难的，而且有的时候你就让孩子去减吧，他特别痛苦，他吃不饱。
0: 对，
1: 吃不饱，他又小，他就会哭，他说我吃不饱。
0: 对，
1: 然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看得特心疼。
0: 对，
1: 就然后家庭有矛盾了就。
0: 对，
1: 然后我就在想，那不行，我就带他去运动吧。但是有的时候啊，我当时跟我们就是我们互相聊天嘛，跟朋友，我朋友说当时觉得孩子有点胖了，带孩子打篮球，
0: 嗯，
1: 打完之后，
0: 嗯，
1: 没看住，爷爷奶奶肯德基一个大套餐吃完了。
0: 对，
1: 他说我都不知道这个运动的意义在哪儿，我说这个怎么办。
0: 对，
1: 然后就这挺苦恼的。
0: 对，
1: 嗯，
0: 其实就刚才说那个我们减肥哈，成人吧，我们知道我有问题了，有疾病影响我了，我要下定决心减肥，我运动，我靠饮食。但是孩子他没有自制力，完全靠家长。
1: 嗯，
0: 啊，大孩子的话，可能我看着我这化验，哟，我这么多箭头，他自己害怕了，他有下定决心能弄，但是大部分还得靠家长。
1: 对，
0: 因为我们家长关键是什么呀？全家要形成统一意见。
1: 嗯，
0: 也就刚才主持人说，爸爸妈妈，我让孩子减，但是爷爷奶奶他心疼孩子呀，
1: 对，
0: 把孩子饿着那还行嘞，
1: 嗯，
0: 把孩子饿着出问题了，
1: 现在正生长正发育呢，他得学习，他得补充营养，
0: 对，
1: 如果他营养不够，他怎么学习呀？
0: 对，
1: 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说法。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孩子的减肥需要我们家长啊，孩子，像我们医生。

0: 是吧，还有老师共同的参与，其实一个全社会的问题。要不咱们去年前年不是开展的这个全国减重的这个嘛，减重年嘛，现在不管成人还是儿童，咱都要做这块儿啊。其实就是说，我们孩子的减肥，首先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其实跟我们成人是一样的，你得要管住嘴、迈开腿都是基础。但是我们孩子跟成人不一样的，你不能饿着，
1: 对，
0: 因为他还要长身体，
1: 对
0: 啊。我们原则就是加强饮食的指导，以运动处方为核心，行为矫正方案是关键，就是我们让孩子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他慢慢的，比如说我运动上边，我每天都能坚持去运动，他形成习惯，那孩子不感觉累了就。
1: 嗯，
0: 还有一个饮食结构，我知道，反正就这样吃，对我身体好，我也慢慢他有信心了，他也能减下来。
1: 嗯，
0: 所以关键就是说，得让孩子能坚持下来。但是开始的话，一开始改变生活方式是
1: 非常
0: 痛苦的。
1: 对这个，家长也得配合。
0: 对，一定是要家长的监督合作。孩子能下定决心，能长期坚持，其实我们就说21天改变一个生活
1: 习惯，
0: 你能坚持下来一个月，慢慢的每天这样做，孩子他能依从性也高，他能坚持配合你，这样的孩子能减下来。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也偶尔会在网上看到一些相关的视频啊，比如说父母关注到的孩子现在就是体重比较高，带他天天运动跑步，刚一开始孩子受不了，边跑边哭，觉得特别累，
0: 对
1: 对，而且有的就是比如说比较胖，他磨腿，
0: 对
1: 对啊，特别疼，
0: 他跑不起来，
1: 对，特别难受。像这种其实在运动上是不是也可以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选择啊或什么的这方面。
0: 对，其实运动的话哈，咱刚才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体重是越大孩子越不想动，他活动他耐受不行。其实我们跟在门诊上跟家长都说，你这孩子你不信你看看，你让他跑一圈他根本跑不下来，三分钟都坚持不下来，他就下不来了。所以我们就是他越这样他越不想动，所以我们就要什么呀，让他选他喜欢的运动，慢慢来。一开始你先让他能坚持走，比如说我坚持走上一个小时，
1: 对，
0: 慢慢的他能坚持下来以后再逐渐改成慢跑，慢跑，跑一段，你跑一段能跑起来了以后，我们再改成快走呀、快跑呀，这样时间上边也是循序渐进。你说我第一天我就能跑1分钟，你不要说孩子，
1: 对，
0: 是吧？给他
1: 不要打击他，
0: 对，不要打击他，只要他能跟你运动起，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1: 只要动起来，
0: 动起来就行。喜欢让孩子就是开始目标别定那么高，你比如说我开始，你先给我把这操场上我先走2圈，你先给我走下来，是吧？走下来以后还是小孩子吧，你就领着他出去运动去，让他做他喜欢的运动，就是游乐场上边活动啊这些。再一个大孩子的话，让他选择他喜欢的一项运动。运动其实我们就是比如说能跑步啊、打篮球啊、游泳啊，这些都好。对孩子，他其实有一个让他能坚持下来啊，我多鼓励他，得有成就感。比如说我今天孩子我运动了半个小时，家长哎今天表现挺好，是吧？我能愿给他一个鼓励，不能打击孩子。
1: 对，
0: 你看看你动都动不了，你这样你看你怎么能减下来？千万不能这样，他就挫败感，他就不干活了。
1: 对，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在运动这方面，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的。而且有的时候吧，家长就是家长的这个配合度挺高的，不能就是你没有任何变化，你让孩子有变化。
0: 对，
1: 这种就是反过来比一比，就真的放到自己身上也很难受。
0: 对，刚才主持人说那就是，其实这种比如说不管你家长你的体重是多少，你让孩子动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他动起来。
1: 对，
0: 你跟着他去动去，你不能你在那拿着手机玩，你让他跑不起他不干的。
1: 对，你说你跑吧，我在这看你咔咔一点玩手机，
0: 不能的。
1: 对，不能，
0: 孩子动要跟着孩子动起来。其实为了孩子健康，家长一定要付出一定的努力哈。
1: 对对对，其实等他慢慢习惯之后，会发现他会慢慢喜欢上运动。
0: 对，
1: 而且运动其实也是一种很放松，变相一种解压方式。
0: 对对对
1: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很累了，比如跑跑步或哪怕游游泳，觉得很轻松。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也是
0: 一样，
1: 也能转移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0: 对，我们经常在那个门诊碰到，我说你每天带孩子最少得运动1个小时，家长跟我们说的最多的，我没有时间。
1: 对，我很忙，我很累，就我上了一天班回来，我也很累。
0: 他说孩子也没
1: 有
0: 时间。
1: 对，
0: 我们都让他什么呀？你比如说把孩子放学接回来，下午吧，下午的话你接回来以后，你先别让他上楼去，就从教室马上就到屋里，你就让他在楼下或者去公园里让他运动会儿去，运动半个小时，让孩子，我们经常说你让孩子换换脑子，不要老想着这个回来以后吃饭，吃饭又学习，
1: 又不就是2点1线，学校加学校。
0: 对，我们都是给家长，你就是让他有一个你抽出半个小时时间来。其实我们跟家长这样说，一个是减肥的，一个是就长个的，这些让他们运动。你每天你不用多，你就抽出，我不信你半个小时的时间能抽不出来，你就放学以后别让孩子进家，你就找一个

0: 公园或者在楼下，让他运动上半个小时，或者拿着球啊跟孩子打会儿球，
1: 嗯，
0: 是吧？然后运动会儿再上楼，这样的话慢慢他坚持出来，你时间其实就还是说时间都是挤出来的。
1: 对，
0: 嗯，
1: 那像这种比如说给他规定多长时间，因为刚刚也说到的就是刚一开始也许他真的没办法坚持那么长时间。
0: 对
1: 对，那他这个时间比如说大概每天能坚持多长时间，
0: 嗯，
1: 或者比如说一周我有几次，如果是天天这样的话，有时候确实也
0: 坚持不下来。
1: 对，坚持不下来，刚一开始真挺难的。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运动项目选孩子喜欢能坚持的哈，我们就是普通的，比如说我们不是个胖孩子，我们正常的孩子你也不要老在家里待着，也得要运动，
1: 嗯，
0: 幼儿我们说的是3岁以下的孩子每天保证有活动有一个小时，就60分钟啊，就是这么3岁以下的孩子也带着孩子出去活动，3到6岁的孩子每天保证是60分钟的一个体力运动，包括三十分钟的就是一个有体育的活动的，这个就是那个，因为3岁以下孩子你没法做这些比如说操啊什么的，3到6岁的孩子有30分钟的就一个体育锻炼，6到17岁其实我们就是大部分孩子上小学以后的这些孩子每天累计能达到6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我们说的中高强度，中强度的话，因为比如说我们说的轻强度是什么，就是我们能正常好好跟你这样说话，
1: 嗯，
0: 中等强度呢他运动过程中还能跟你说话稍微就是费一点点劲儿，
1: 哦，嗯，
0: 高强度的活动就是什么呀，我跟你说话正常交流我得停下来，这叫高强度，
1: 哦，
0: 就是这是一个衡量的标准，
1: 嗯
0: 啊，我们就是我们普通就正常的孩子，但是我们要是这个胖孩子来说，比如说我们要比刚才咱说的那个运动量里边要增加频率和强度，比如说我们有氧运动一周里边3到5次，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些抗阻运动一周2到3次啊，并且养成一个长期的一个运动习惯啊，运动量的一个也是循序渐进的，家长最好能督促孩子完成哈，你不要孩子说你去玩去吧，他去玩去了，像我们最多的就是游泳哈，
1: 对，
0: 有些游泳家长去，我每天带他去游泳去，
1: 嗯，
0: 我说那个孩子能游多长，孩子说能游呗，能游多长时间，能游2小时，
1: 嗯，
0: 爸爸旁边说听他说吧，在水里泡着他都不游
1: 啊，对，
0: 是吧，
1: 嗯，
0: 其实就是说家长你要督促他真正动起来，你别把那时间浪费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家长你还得减少这个静坐时间啊，
1: 嗯，
0: 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呀，啊，在跟前是吧，除了学习时间剩下时间让他还是要出去活动去，哪怕我不是高强度活动，
1: 嗯，
0: 让他动起来总比你在这坐着强。
1: 对，这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稍微胖一点的小朋友在运动方面的情况哈，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插一条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来关注哈，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我们的儿童肥胖啊这方面的一些比如说危害及干预方法，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同样的，我们的三部热线也为您开通着2130233、2130244和2130255电话开通，期待您的参与。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心内科的王忠良。健康生活从心开始，让我们用专业与温度守护每一颗心脏的铿锵跳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刘荣哥。顺畅的呼吸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石，当顽固性的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喘憋等问题来袭，不仅会扰乱生活的节奏，更可能威胁生命的健康。顺畅呼吸是我们呼吸团队永远的追求。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中医科的杨少军。传承千年智慧，护佑现代健康，我院中医科资深医师望闻问切辩证针灸推拿中药等多元施治，慢性病疑难病都能精准施治，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二科沈立杰医生。现代肿瘤发病率逐渐升高，保持良好生活方式

0: 进行肿瘤早筛早治，注意体检，防患未然，造就完美人生。我们用专业与爱为健康保驾，为生命续航。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5:2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的民音热线，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此时此刻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医专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儿科主任赵丽丽赵主任。在今天邀请大家关注的是儿童及青少年肥胖危害及干预办法哈。在刚刚上半段我们说到了肥胖的一个比如说发生率啊，还有就是一些原因啊，还有比如说这个危害等等，我们也刚刚也说到了，如果家里的小朋友确实有这个减重的这个情况，我们该做什么运动等等。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运动和饮食是结合的，
1: 对对
0: 对，这两者是要配合的，
1: 对对 对,
0: 对，一定要打好这样的配合才能达到很好的一个这样的效果。
1: 对
0: 对，但是呢有的时候这我们也有这种情况，运动完就饿。
1: 对
0: 对，就是
1: 的，
0: 对，你像咱们有时候还这样的病，说更别说现在小朋友正在发育阶段，他的这个消化更快，新陈代谢更快。
1: 对, 对，
0: 那有的时候你说带他运动是达到效果了，但运动完了饿，你饿了怎么办？你说不让吃，孩子有的时候我饿都睡不着，我发慌。但是你说吃了就觉得白运动了。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就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很好的一些食物能推荐，或者有一些比如说就是运动完会有饿，能不能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平替吃完之后能让他有饱腹感，但是不会有额外的一些负担呢？
1: 对，刚才主任说了，就是我们减肥的话其实跟成人一样，刚才说的就是饮食和运动是基础哈。其实我们孩子上边饮食就是要让孩子不厌食不发力不腹泻，不能像成人一样，哎，我饿着吧，这也是
0: 我们就扛着就行了，
1: 扛着行，
0: 但
1: 孩子
0: 小朋友不行，
1: 因为他还要长身体啊，
0: 对，
1: 需要我们是首先要保持在饮食均衡的基础上，保证孩子在生长能够生长发育，在适当的限制能量。其实减肥吧，就是说我们跟水一样，我们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它才能降下来，是吧？我们饮食种类其实还是要丰富的。我们就我们那个2022年的一个饮食膳食宝塔上面，就是说每天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的食物，我们这叫饮食均衡，就什么都吃是好的，但是有一个饮食原则，就是低热量低脂肪低糖低盐高蛋白高纤维素高维生素饮食。其实咱们这样我们说起来，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些零食啊什么饮料啊油炸的呀，这些是不建议吃了，
0: 就是闻着就看着就想吃，看着就香的流口水，
1: 对对对，这一类的就不太建议吃了。
0: 嗯，
1: 我们饮食频率上强调的是三餐一床，三餐就是只吃三餐不加餐。但是我们后边会给大家说，就是说这孩子，你说他就刚才主持人说我运动以后饿了我吃什么，吃什么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个叫黄灯红灯绿灯三种食物嘛。
0: 哦，
1: 啊，每天吃的就是那些绿色的那些绿色灯绿灯上面的一些食物。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水果蔬菜类的西红柿啊苹果黄瓜，这一类的奶类的就是纯的那些奶，酸奶或者是不加糖的那酸奶啊。啊，坚果类的比如都是原味的这些可以，谷薯类的就是比如说蒸食的玉米啊，全麦的面包，饮料来的就是不加糖的这些，其实最好的饮料就是水，白水。
0: 对，是的。
1: 啊，如果孩子实在是不那个啥，可以喝的就是自己鲜榨的这果汁。
0: 哦，鲜榨
1: 鲜榨的这些果汁。
0: 嗯，
1: 比如说少糖的啊。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含糖太高的这些水果不行，太高了。你说我们西瓜汁，其实西瓜含糖的分挺高的，不太建议吃。还有一个比如说榨的那个胡萝卜汁，像这些是可以吃哈。
0: 哦，
1: 这些吃就是怎么说，孩子我们长身体需要的是蛋白质比较多，奶的话要喝。
0: 对
1: 啊，肉的话是可以
0: 吃，
1: 我们其实是推荐的那些白肉。所说的白肉就是比如说鸡鸭呀，像鱼海鲜类的。
0: 对 对, 对，
1: 这一类的含脂肪低的这些，
0: 像那种炸的或熏的尽量也少吃，
1: 不建议吃。
0: 嗯，
1: 啊，你像我们说像刚才咱说的那些食物可以每天吃的都是，适当吃的限制类的，你比如说我吃水果类的沙拉拌吧，这个其实是不建议，那里边含热量也高。还有那个什么蜜饯呀水果干这些也不太建议每天吃啊。比如奶类的，咱刚才说了我们喝酸奶纯奶可以，但是我喝奶吃奶酪行不行，其实热量也

0: 是偏高的。
1: 对
0: 啊，现在那个比如说瓜子儿，大家知道腰果这些坚果里边含油，
1: 含
0: 油太多了，
1: 也高
0: 啊。咱刚才说我们谷薯类的东西，比如我吃蒸的、煮的这个剩的这些玉米，我蒸了这个行。就比如，但是我们做成饼干啊，做成这地瓜干，这个里边含糖就太高了。
1: 对，有的时候就吃它那个原汁原味的那种。
0: 对，
1: 有好有包括刚刚说的一些，比如说它的办法就蒸啊、煮啊，最简单。
0: 对，
1: 就越简单的那种烹饪方式，其实越健康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就刚刚主持人说，你比如说我们炒菜吧哈，我们经常跟家长去我们就诊的家长就说，你把家里那绿叶菜蒸煮。
1: 对，
0: 弄了以后凉拌，
1: 有的时候就拿水简单焯一下，
0: 焯一下，
1: 对，简单拌一个特简单的汁儿，因为现在我们减肥也有那种减肥用的那种沙拉汁儿，
0: 对对对，
1: 味道也不错，
0: 对，
1: 嗯
0: 啊，还得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不建议孩子吃的，刚才咱们说的，你比如说零食饮料，你说比如说奶油蛋糕啊，什么炸的薯条啊，像这些巧克力呀、啊。哎呀，这些炸的鸡翅啊、鸡块啊，这些都是不太建议吃的。
1: 对对对，这个确实需要来注意的哈，
0: 嗯、
1: 尤其是在这方面，这个控制是一定要做到的。简单，咱就别买了，就别让他看到了。
0: 对，
1: 你看到不吃挺难受的。
0: 对对对，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经常跟家长说，你不让他吃，你就别让他见。
1: 对，
0: 你见了你不让他吃，尤其是小孩，你控制不住的，
1: 太残忍了。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就是让咱们看着不吃，咱也受不了这个，
0: 对对，
1: 因为小朋友的自控力他。跟成人他确实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说这点一定要注意。
0: 嗯，
1: 那么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就是零食的一个摄入，但有的时候确实孩子挺想吃的，
0: 对，
1: 有时候能偶尔偶尔解个馋，其实偶尔一次
0: 也行，
1: 咱不能说一点不让吃哈，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那真受不住，咱们有时候也不行，
0: 对，
1: 但是有时候还是在生活当中，但那个我们刚刚一直说了，我们尽量是在肥胖发生之前就把它干预。
0: 对
1: 对，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0: 啊、对，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在预防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呢？
0: 啊、你刚才主持人说这个零食这块哈，你说孩子不吃吧，完全不现实。
1: 对，
0: 让他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量，不能影响下一餐。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现在我喝点奶吧，我到饭前喝点奶，我又不好吃饭了。
1: 嗯，
0: 不吃饭，他过会儿又饿了，饿了他又要吃。
1: 对，或者他就说、
0: 啊、
1: 我不吃饭了，我就你只要让我吃这个，我就不吃饭了。
0: 啊，对，这是
1: 拿这个
0: 不行的，
1: 对，代替。正餐不行，
0: 对、
1: 嗯、
0: 一般我们说餐前餐后30分钟不得建议，还是有一个不能边吃边看电视啊边玩进食、
1: 哦、对，
0: 没有饥饱了，
1: 对，我们吃饭就坐着好好吃，
0: 对，
1: 咱也别看手机，跟他一块聊，
0: 对对对
1: 对，聊一聊说一说，然后细嚼慢咽吃慢点，
0: 对、
1: 嗯、
0: 睡前30分钟不建议吃东西哈，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零食跟正餐搭配，比如说我们正餐吃的蛋白少，你零食就吃含蛋白类的东西，或者说我正餐吃的多，吃那个比如说吃肉特别多，你零食就吃一些热量低的食物、
1: 嗯、
0: 尽量或者不喝这些含糖的饮料，不含酒精啊、酒精咖啡因的，这些更是不建议孩子吃。
1: 对对对、
0: 啊、
1: 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尤其在小朋友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有时候觉得他需要营养，但是又不知道需要多少，有时候补着补着就觉得超了。
0: 对、
1: 嗯、
0: 对，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们是说他其实有一个就是一天摄入1000到1200大卡、
1: 嗯、
0: 其实要是说我们说哪种食物是能算下来是这样啊，我们其实营养科他会给你算、
1: 嗯、
0: 要是说比如说家长我确实我不知道我这个孩子我一天三餐我怎么搭配、
1: 嗯、
0: 可以去营养科里，营养科他会根据你每个孩子的体重，根据他要算，我们要做一个体脂分析嘛、
1: 嗯、
0: 看你确实是脂肪多还是说确实是有什么问题，
1: 嗯嗯嗯，
0: 弄完了以后他就会给你一个建议，你这孩子、
1: 哦、
0: 你比如说我给你一个食谱，大概按这个吃、
1: 嗯、
0: 一天这么大热量也够我长身体也能减肥，
1: 嗯嗯
0: 嗯，它是这样。
1: 那么那个看一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关于儿童的青少年的肥胖的危害和干预只能暂时聊到这儿哈，如果大家比如说现在父母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
0: 嗯、
1: 想要比如说找到我们的赵主任的话，可以来到我们邢台医专第二附属医院，就是邢台市肿瘤医院西医院区，找到我们的赵丽丽赵主任。赵主任您的平时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是周六上午在那个我们一个生长发育门诊就诊、
1: 哦、生长发育门诊周六上午，
0: 周六上午，
1: 嗯，
0: 其他时间其实我正常时间都在医院里、
1: 哦、
0: 有时候可能周一上午是在我们儿科门诊、
1: 嗯、
0: 周六上午是在生长发育门诊、
1: 嗯、
0: 其他时间都在病房里，大家可以去那儿找我去。
1: 对、
0: 嗯、
1: 就关于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哈，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引起我们大家足够的一个重视哈。
0: 对，
1: 因为刚刚也说到了，就小朋友的这个生长发育不要从小给他有一个不好的一个打底儿吧，我们都说底子一定来打好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点一定要关注到。
0: 嗯,
1: 嗯，所以说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小朋友的肥胖， 就是梦中情孙，
0: 对对，
1: 其实不是，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完全的就觉得就是那么好的一个福气哈。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营养保证，我们结构调整，习惯也要养成，

0: 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要科学的来进行合理的饮食搭配，让我们的孩子能有一个更好更健康的一个这样的未来。也非常感谢今天赵主任的精彩的讲解，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好，谢谢。
0: 好的，我们下期再会。
1: 好，再见。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

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

0: 明，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听成长，恩贝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88.5 FM9.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琳。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么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巨鹿玉红小学。那今天呢，也是我们名师来了的时间。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巨鹿县玉红小学深耕小学数学一线的任丽珍任老师。那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任老师。任老师呢，先后获评河北省骨干教师、河北省四星级少先队辅导员，所带班级呢荣获河北省优秀班集体。他还是邢台市学科名师、巨鹿县教书育人楷模、巨鹿县模范教师，牵头成立了巨鹿县小学数学个人名师工作室，同时呢也是河北省燕赵名师小学数学工作室的核心成员，当然还兼任巨鹿县教科研中心小学数学兼职教研人员。我们今天呢也是欢迎任老师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在数学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哈，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来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当然也欢迎大家在线收看互动跟留言。好，那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敲黑板时间。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我呢是来自巨鹿县玉红小学的任丽珍。20多年前我是玉红小学的学生，20多年后我又站回了这里，身份呢发生了变化，但看着操场上奔跑的孩子们，我总觉得当年我的老师在我心里种下的东西，现在轮到我来传递了。
1: 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的有意义啊，包括可能在前几天，尤其是周一的时候啊，有4位学生特别优秀，那其中呢就有任老师亲自带的学生，是吧？
0: 对，
1: 我们看到学生如此优秀，就想着什么样的老师能带出如此优秀的学生。今天任老师做客到我们直播间，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就知道了哈，就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周一有一位叫郭家上的小男孩，就是任老师班上的学生，是吧？
0: 对，他是我们班非常优秀的同学。
1: 我们大家其实都知道啊，咱们玉红小学呢是全国德育名校，学校呢也一直坚持立德树人，格外看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啊。校内的少先队主题活动也是常态化的进行开展，各类的校外综合实践课程做的可以说是有声有色。而且呢，听说任老师这些年呢也是带着团队做了很多实践育人的探索活动。那今天呢，其实我想先请教任老师，就是说在这样的探索和实践里，我们到底希望孩子带走什么？是这个试卷上的分数呢，还是说一些真正能跟着他们一辈子的东西？
0: 确实呢，我们也总在想，孩子小学这6年，除了课本里的知识，试卷上的分数，还有什么东西呢，是真正能跟着他一辈子的？是遇到难题不躲开的底气，是觉得自己能够把事情想清楚的自信，是面对混乱的局面时依然能保持清醒和从容的定力。这些不是某一次考试能考出来的，可他们偏偏会决定孩子以后怎么面对数学，是躲着走还是敢上手，也会决定他怎么面对生活里的每一个选择。这才是伴随孩子一生的财富。
1: 没错啊，其实刚才就是任老师那句话，躲着走还是敢上手，真的是让我听了特别有感触。其实现在很多孩子一碰到数学就怕就躲，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因为可能从小缺少那种我能用数学把事情想清楚的自信。如果说学数学只是背公式算对答案，我觉得可能孩子们他们是体会不到你说的那种底气的。
0: 太对了，如果一个孩子从一年级一开始接触数学，那就是算错了要挨批，做不完要挨骂，考不好会丢人，那他对数学的感觉一定是恐惧和逃避。但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让他去整理自己的玩具，给家里做采购，给全家做出游规划，让他在生活的实践里感受到成功的喜悦，他会觉得数学就是生活的好帮手。那以后学再难的数学他也不会害怕，因为他从小就知道数学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1: 其实刚才我还在感叹啊，就是我在感叹，如果说我那个时候也碰到像任老师这样的一个老师，可能我现在是不是就坐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了。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真的它不是说某一次作业，也不是说某一个假期任务，他们真的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去埋下的一颗种子。
0: 对，低年级的孩子们呢，可以在整理和分类中发现秩序感，而我们中年级的孩子可以在预算和采购中建立应用意识，而高年级的孩子在规划和统筹中呢，长成全局的思维。从1年级到6年级，这些种子呢，会随着孩子长大，长成不同的东西。但是他们会有一个同根，就是孩子对数学的亲近感，和对自己思维能力的信任感。这也跟我们学校做德育实践一贯的思路是一致的。真正的育人是发生在孩子动手动脑的真实时刻里。
1: 没错哈，那我们今天呢就一颗种子一颗种子聊，我们先从低年段这颗开始哈。我们说到这个居家分类计数，听起来我觉得就好像是整理房间呀，或者是数数玩具。说实话我一开始也怀疑，我说这算是数学实践吗？这不就是整理房间收拾家务吗？
0: 对呀，表面上看着确实是在整理房间。当我们仔细想一想，一个孩子在整理自己玩具的时候，他脑子里发生了什么？他得先决定按什么标准分，是颜色、大小。

0: 让我们跟名师智慧同行，我们一起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来自巨鹿县玉红小学的任立真任老师。那任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呢，走进我们的成长N次方栏目。

0: 还是功能。分完之后他还得数一数，我红色的玩具有几个，蓝色的有几个。数完他还得想想哪种分法更好用，在这个过程里有多少数学，分类标准的选择，技术的准确性，分法优劣的比较，这比课本上单纯的数数题要立体的多。而且呢，它特别适合我们一二年级的孩子，低年级孩子的思维是以具象为主的，分类技术这些事他们每天在生活里就会遇到，玩具怎么放，绘本怎么收，衣服怎么叠。
1: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就是学好数学的话，我们不应该让孩子去死记硬背，或者让孩子就是在这种枯燥的这种氛围里去背公式，而是去走进生活，去来源于生活。但我猜测啊，有些家长可能会说，那我家孩子根本就不会分类，或者分得乱七八糟，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也非常的正常啊。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第一次在整理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把所有的玩具都倒在地上，然后呢按颜色分成一堆一堆的，红色放了一堆，蓝色放了一堆，但他手里拿着红白相间红蓝相间的这个玩具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对对对。
1: 那他怎么办？求助家长吗？
0: 那这个肯定不会，孩子们会自己想办法。那个当他们第二次再整理的时候呢，他们的思路就会变了。我会不会想一想，我拼装类的玩具放一堆，我变形类的玩具放一堆，我的汽车放一堆。分完呢，他还会得意地告诉你，这样分找玩具快多了。
1: 他会思考是吧？就是当他可能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思考了。
0: 对，我们要的就是他的这种思考
1: 思考能力啊，就是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是父母呀或者是长辈给安排明白的。
0: 对，
1: 其实从这个颜色换到功能，我觉得孩子们自己就把这个分类标准给迭代了。
0: 对，我们会注意到这个细节，他先试了一种方法，一种颜色不好用，然后他自己又换了一种方法，按功能分，发现了好用，最后他自己还会总结出一个经验，你看我要想找什么再决定怎么分。这就是分类讨论的数学思想，而且这个经验可不是老师教他的，是孩子们自己试出来的。
1: 就我觉得有的时候孩子们自己试出来的话，可能会比教他让他更容易接受或更加的去明白。我觉得这就可能是说明数学思维不是教出来的，就是孩子在真实的问题里面他自己长出来的，自己思考出来的，对吧？
0: 对，就是这个感觉。
1: 孩子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收获呢，可能不是说学会了分类，而是说我试了一种方法不好用，那么我其实可以换一换其他的方法，我再试一试。
0: 对，那很多孩子呢在从小教育的时候呢，就会被教育到你要做什么，你要做对什么，但很少呢会被允许你体验我错了怎么办。那么分类技术这个活动呢，给低年级孩子呢提供一个安全的这个试错空间，
1: 就是让他们敢错也可以错，不怕错。
0: 对，玩具分错了不会挨骂，只是呢自己找起来不方便。那孩子在这样的空间里敢试敢错，他也敢勇于调整，这个心理底子比学会这个分类本身呢是更重要的。
1: 对，你让他这样做哈，你说宝贝你去把那个东西分类一下，他可能不会听你的，但他自己啊，等到他自己会发现，哎呀我这个玩具怎么找不到了，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影响到他这个玩玩具的时候了，他可能自己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
0: 对，分完之后呢，我们这个活动还有一个隐藏的价值，就是数数嘛。你看你数一百以内的数，几百以内的数，如果你单纯的让他数数，或者你在课堂上让家在家里让他就这样去数，他肯定会觉得特别的枯燥。但在整理自己玩具的过程中，他整理完之后他要数一数我这样的玩具有几个的时候，那个数数是带着温度的，他数的不是数，而是我自己的东西，不是试卷上的东西。
1: 没错，真的是说的特别好，他是带着温度的，他并不是说试卷上的第几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虽然可能感觉很简单，但是对低年龄段的孩子来说，我认为是刚刚好的。
0: 对对对，是刚刚好。我们不把高年级的复杂任务呢压给低年级的孩子，也不把低年级简单的这个活动呢当成没技术含量的。每个年龄段呢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生长点，低年级的生长点就是让孩子在熟悉的场景里第一次他能够意识到，哦，原来这样分是有数学道理的。这种秩序感的种子一旦种下，他以后呢做事呢就会更有条理， 这些呢都不是我们强硬灌输给他们的，

0: 是他们在自己的玩具堆里面布出来的、
1: 嗯、
0: 如果我们家里有一二年级的孩子，不妨呢就从这个试试开始。
1: 嗯，其实也不用等学校老师留了什么样的作业，或者是布置了什么样的任务哈、啊，你可以自己就像在他家，就是在家里面进行一个练习，让他这个有意识哈、啊，形成一个这个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让他自己去感悟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听起来我觉得真的是一点都不像在学习。
0: 对啊，最好的教育呢，往往是藏在孩子不知不觉做的事情里面。
1: 嗯，那您刚才说到什么那个生活购物小管家，他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玩法呢？什么这个的话我觉得好像也挺有意思的是吧。
0: 嗯，那我们这个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给孩子创设这样一个情境，让孩子去带50块钱去采购。
1: 五十块钱
0: 啊，50块钱
1: 听起来感觉不是很难啊。
0: 不难吗？但真实发生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0: 去年我们4年级的时候呢，做过一个这样的活动。
1: 嗯，
0: 让孩子们拿50元给家里采购午饭的食材。
1: 嗯，
0: 那孩子呢兴冲冲地列了清单，有牛肉、虾、草莓、
1: 嗯、
0: 巧克力、薯片，但是算完之后他一看不好，超了。
1: 超了啊、嗯、那就减掉一些嘛。
0: 啊，妈妈问他超了怎么办，那孩子说、嗯、我把巧克力划掉吧。
1: 嗯，
0: 划掉之后一算还是超了，于是呢他又把清单重新列了一遍。
1: 嗯，
0: 这个午饭的必需品得留着、
1: 嗯、
0: 那零食类的就全删吧。
1: 嗯，
0: 删完之后呢他特别想吃薯片，于是他在后面还备注了一条，薯片呢我们周末自己炸吧，这样呢会更便宜。
1: 哦，他还挺会想办法的、嗯、
0: 最终呢他这50元不仅没有花完，还有一点点的结余，而他自己决定呢、
1: 嗯、
0: 把剩下来的钱呢他存起来，以后呢存多了他想买一本书。那大家可以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多少有关数学的估算、取舍、重新计算、比较价格，还有结余规划，这可比数学课本上几十道四则运算题都要密集。但他呢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做数学题，他会觉得自己是在完成一个任务。
1: 真的是这样、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薯片我们自己可以周末炸，真的特别的可爱。
0: 对，这
1: 也好精心算计、
0: 嗯、这也是关键。而我们中年级的孩子呢刚开始接触更复杂的计算和更真实的生活场景，
1: 嗯，
0: 我们这个购物小管家就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试错空间。50块钱呢是真实的约束，超支了妈妈不会替你付，但也不会骂你、
1: 嗯、
0: 而是等你自己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做了3件数学最该做的事情。第一是数感，
1: 嗯，
0: 钱在手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分量。第二是应用意识，数学不是试卷上的符号，是采购栏里的真实约束。第三呢是决策能力，资源有限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排序。这3样东西比计算准确率更能决定孩子以后学数学的后劲儿。
1: 嗯，没错哈、啊。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家长朋友会担心啊，说这个50块钱让孩子去采购，就是万一孩子如果说算错了账，或者是被超市的一些叔叔阿姨笑话了，应该怎么办呢？
0: 嗯，这个担心也是特别真实的。
1: 嗯、
0: 其实不一定呢，非要去超市真的花钱。这个低年级的也可以开始从家庭的内部模拟开始，比如说给孩子50元的预算，也可以是我们这个玩具钞票、
1: 嗯、
0: 当然也可以记账，让他学着列清单、查价格、做预算，等他熟悉了流程，建立了信心，再去超市呢也不迟。并且呢还有一个角度，假如说孩子在超市算错账被阿姨提醒了，那这个经历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孩子第一次去超市确实会紧张，价格算错呢也很正常。
1: 嗯，
0: 如果被收银员善意的提醒再算一遍吧，当时呢可能会有点委屈，但是原来多算一遍就不会错了。
1: 哦，还真是啊。
0: 嗯，这一点委屈呢反而更能让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我以后每次再算的时候呢我都多一遍验证。
1: 嗯，
0: 有的时候一点点的小挫败感比10次正确的表扬更能让孩子记住做事要认真。
1: 这么看来啊，就感觉好像如果说被说呀或者让孩子感觉到委屈，这都是很好的一个经历是吧？所以说我们家长朋友是不是也不用追求那么完美的一个体验呢？
0: 对，不用追求完美的体验，其实真实的这个体验本身呢就包含着不完美。
1: 嗯，
0: 预算超支了需要调整，算错了要重来，

0: 被提醒了，我们就记住了。这些恰恰是生活里数学最真实的样子。我们学校在做德育实践活动的时候也一直有这个体会。最好的教育呢，是发生在孩子自己试错、自己调整的那个过程里。
1: 嗯，
0: 所以我们中年级的家长不妨试着给孩子这样一个机会，给孩子一个真实的预算，一个真实的采购任务，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他。
1: 没错啊，任老师说的真好。今天呢，我们也是很开心请到了任老师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数学。如果说大家在数学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参与互动。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呢先来进一组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也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2: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视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成长 N 次方。今天我们名师来了邀请到的是巨鹿县玉红小学的一位资深数学教师任丽珍任老师，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跟我们的任老师来直接交流，或者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实时的文字互动。当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行那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点赞关注，同时可以留言。刚才呢任老师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低年段和中年段的故事，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说一说高年段。其实说到高年段的话，我们就绕不开一个统筹规划计划，这个假期出游的一个计划啊，听起来好像感觉特别的复杂。五六年级的孩子真的能行吗，任老师？
1: 我们一开始呢也担心过这个问题，这么复杂的任务交给小学生是不是太难了？但试下来发现呢，孩子们的潜力呢，往往是超乎我们大人的想象的。我给大家呢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五年级的这个同学呢给全家做一次周边两日游的规划，那么家长呢给了他一个真实的预算和真实的条件，最多800元，两天一夜，去哪儿由你定。这对五年级的孩子来说压力确实不小，孩子需要查交通，是高铁还是自驾，高铁快但贵，那么自驾呢便宜但是耗时间，

0: 啊，住宿，酒店还是民宿？酒店贵，但方便，有电梯。民宿便宜，但可能呢位置会较偏一些。
1: 嗯，
0: 还要查景点的门票、餐饮的预算，甚至还要考虑家里有奶奶，老人腿不好，
1: 应该怎么办、啊？
0: 嗯，不能走太多的路。
1: 嗯，
0: 他列了一张表，密密麻麻的写了两页。但是第一次方案出来呢，超出了预算很多。
1: 嗯，
0: 那这时候呢，家长问他怎么办呢？他自己想了想，又调整了一下住宿的方案。
1: 嗯，
0: 他第一次的住宿呢是在酒店，然后第二次住宿的预案呢，他放在了半山腰，也就是民宿里面，没有电梯。
1: 嗯，
0: 但是呢，这时爸爸又抛出了一个问题，说奶奶的腿不太好，
1: 嗯，
0: 如果没有电梯的话，我们
1: 不
0: 太方便，对，不
1: 太
0: 方便。
1: 嗯，
0: 这时候呢，家长没有直接给出他答案，只是而是抛出了问题。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孩子呢卡住了，想了整整一夜。但是第二天早上，他就兴冲冲的去找家长了。
1: 嗯，
0: 他说：“那我们就住在山脚的民宿，然后呢打车到景点。虽然这样的交通费和住宿费有差价，但奶奶能够走路，走得了路。
1: 嗯，
0: 我们可以听听这个调整。”孩子不仅考虑了钱和时间的约束，还考虑了人的需求。这种从事到人的视角扩展，更是我们高年级段孩子思维成长的重要标志。最后呢，他们家真的就按这个孩子预定的方案去玩了两天。回来之后，孩子在班里分享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说原来省钱和赚钱一样的有成就感。
1: 没错哈，尤其是他在做这个规划，他就一直在不断的思考，说遇到这件事了我应该怎么办啊？遇到那件事应该怎么办。我觉得对于一个这么小的他来说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其实这个规划起来，尤其是出行规划，又要考虑不同的人的一个不同情况，对成年人来说都挺难的，别说对一个就是四五年级的孩子来说真的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刚才您说到了成就感，我觉得这三个字真的很重要。孩子从数学里获得的不是恐惧和负担，而是那种掌控感。
0: 对，你看咱们周一那天悄悄话里面，咱们学校来了那四个孩子，我听到孩子们每一个孩子都有假期出游的这个计划。
1: 对，每个人都有出游的计划。
0: 那家长担心就是孩子光顾着游玩了，把学习放松了怎么办？其实如果能够让孩子制定出一整套的家庭出行计划，这就是一套完整的小学数学综合试卷。
1: 还真是，这具体的话都有什么，您可以跟我们家长详细的说一说吗？
0: 你看这里面有计算，有预算，有时间规划，线路择优，全部的考点其实都在里面了。一次旅行的统筹规划就能实现数学思维的弯道超车。孩子那个案例呢，就是最好的证明。当孩子真的去统筹一件事，数学呢就不再是课本上的题了，而是他手里的一种工具。
1: 还真的是这样哈，我们不是说让你把这个计划都计划好了之后直接通知孩子走吧，我们去哪儿去哪儿，而是让他去做这个统筹，去做这个计划哈，让他不仅就是也玩了，也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河山，同时呢也把这个数学里的一些相关知识点运用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去，真的是学习学到生活当中去，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听完了任老师的分享真的是大开眼界啊！我们真的是可以把数学知识无缝延伸到家庭生活里，什么居家分类整理呀，还有什么生活购物实践，再加上整套旅行的统筹规划。如果说我们的家长也想在家里面带孩子做这种类似的事情的话，任老师你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建议给到我们的家长朋友吗？
0: 好的，首先呢，我们按年龄段选择活动。这个低年龄段的呢，我们就从分类和整理开始。
1: 嗯，
0: 中年级段呢，主要是购物和预算，因为计算量呢，这个时候是比较大的。高年级段呢，就从规划和统筹开始。不要一上来就让一年级的孩子去做出游规划，
1: 这个太
0: 难
1: 了，
0: 他肯定不会呀，是吧？也不要让六年级的孩子去停留在数玩具了，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哎呀，这太简单了，对我来说没有意思。年龄段匹配呢很重要。其实呢，我自己的一些做法，我从一年级带我们的班开始，现在不是要流行双减吗？就是说我们一二年级的是不允许留书面作业的，那我在留作业的时候，其实呢也就 有刻意的去留意这样的一些分类整理的作业，比如说让他把自己的这个书包整理一下，然后在整理的过程

0: 程中你边整理边数数，我有一个书包，我有两个橡皮，我有三本书，我有四支笔，我有五个本儿，这些呢其实也就是分类和整理，不仅分类整理还有数数的数感呢也在里面蕴藏了。
1: 对，所以说有一些事情真的是让小朋友自己做会比较好，因为据我了解到也很多的家长朋友可能会提前帮他们整理好的。
0: 嗯，对，这个我们其实让孩子去整理去分类，然后呢去让他自己数他自己的东西，他其实更有成就感一些。那其次呢，我们在中年级段就允许就是孩子计算，这个计算量都知道在小学整个的阶段计算是占很大比例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允许孩子计算犯错误，
1: 那
0: 犯错之后呢并自己发现，我们老师最该忍住的不是教孩子答案，而是很多孩子学数学学不好呢不是因为不会算，而是因为每一次算错都会被家长大人立刻指出来。尤其是我们孩子在做作业的时候，可能有些家长呢会在旁边守着孩子刚算出来，哎，你这个错了马上改正，他会提醒这样。其实呢我们让孩子去发现错误，让他去抄支一次，让他规划漏项一次，然后他让他感觉到这样失误的后果，其实真实的后果才是最好的老师。
1: 对，这就说到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并不用过于追求完美，有的时候其实不完美它本身也是一种完美。
0: 对，那最后呢我们的家长的角色呢也要从这个监督者变成协作者，不要在旁边总是提醒孩子去怎么怎么做。然后购物小管家呢不是让孩子自己偷偷花钱做任务，而是呢家长要在旁边有帮助有提醒。那么出游规划呢也不是让孩子瞒着爸爸做方案，而是呢你可以拉着妈妈一起讨论，我们有困难，我有困难，我需要怎么做，那我需要查一些资料的时候也可以向家长求助。那就是说拉着爸爸妈妈做方案，这也是我们学校做德育实践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真正的成长呢发生在这个关系里，家庭的关系其实更为重要。
1: 没错哈，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真正正的让他们自己去思考，也相信他们，当然也给他们一些这个犯错的空间，不要怕他们犯错，就犯错并不可怕。
0: 对，
1: 因为可能我觉得小朋友就是在一次一次的错误当中成长起来的。
0: 对，
1: 那也想问问任老师哈，就是我知道你也是一名班主任哈，也是带着咱们班级，而且就是据我了解到也是把咱们班级管理得非常非常的优秀，学生也特别的优秀。那生活当中哈，您是怎么带领这些孩子们去学数学的呢？
0: 其实我从一年级带班开始呢，就说跟孩子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的数学不是学计算，我们的数学不是做试卷，而我们的数学就是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刚刚说到我们一年级的作业，我们就是数数东西，整理一下我的书包。然后呢当时呢我是跟大家呢说了以后，每天晚上作业呢我们是边整理边录个小视频，你可以呢跟家长一块儿去做，这样呢又让孩子和家长的关系呢
1: 更进一步、
0: 对，更进一步。然后呢孩子呢只要你不让他写，只要你不让他算，他是非常乐意去做这样的活动的。然后呢除了这些分类数数以外呢，我在学完计算之后呢还跟孩子们去让孩子去录一些小视频，找一些我们生活中的这个数据。比如说我们有个孩子家里包饺子了，那个他跟妈妈，我包了三个饺子，妈妈包了五个饺子，他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一共包了几个饺子啊？然后妈妈比我多包几个呀，
1: 我比妈妈少包几个呀、
0: 对对。然后呢我们还跟妈，我们学校呢有一活动，就是我们学校是有一个特色运动，就是一球一绳，篮球和跳绳。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呢就锻炼大家呢跳绳，然后他也可以在跳绳里面跟妈妈去学数学。我跳了三个，妈妈跳了十个，妈妈跟我一块儿跳了几个。然后呢我们除了这些生活中的加减运算以外呢，还有我们扑克牌里面的数学，跟妈妈爸爸妈妈一起做，一人拿抽一张数学，抽一张扑克牌，我们去来计算一下， 这是我们在一二年级做的比较多的一些活动。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到三四年级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带孩子，比如说我们认识长度的时候，
1: 嗯，
0: 这个1000米到底有多长啊，孩子们可能知道1米多长，10米多长，100米他可能也会有这个概念，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1000米的话，这个孩子呢很难感受到，
1: 感受到，
0: 对，
1: 对。
0: 那我们呢就可以留一个家庭作业，今天晚上呢就跟爸爸妈妈一起用你的步长，
1: 嗯，
0: 去丈量一下这个1000米到底有多长，
1: 嗯，
0: 我们需要走多长时间呢，这样去真实的感受生活里的数学。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在认识面积的时候，这个1公顷的面积，
1: 嗯，
0: 特别的大，
1: 嗯，
0: 然后我们学校的整个学校可能都不够1公顷，那这样怎么办呢，我们就让孩子也是去实地的去感受，我们带着孩子呢，
1: 嗯，
0: 去找到我们县里面，嗯，有一所学校人家的操场呢够1公顷，
1: 哦，真的是带孩子们走出去，
0: 对
1: 是吧，
0: 我们就真的带着孩子们去走出去，
1: 嗯，
0: 去实际的去丈量一下这个1公顷的操场到底有多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做过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在学习这个6年级这个比例知识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去利用太阳的影子和木棍的长度，去利用比例的知识去测算我们这个我们学校的旗杆有多高，
1: 嗯，
0: 我们的教学楼有多高，这些呢都是我带着孩子们做过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活动。
1: 嗯，
0: 其实孩子们就从这些活动中能够真实的感受到我们学数学真的不是计算，就是在学生活。
1: 哎，所以说孩子们应该很喜欢你，然后也觉得学数学特别有乐趣有意思是吧。
0: 嗯，数学其实是特别有趣的，
1: 嗯，
0: 因为呢它就在我们的生活里。
1: 对，真的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包括其实在刚才的时候节目开始之前也是跟任老师聊天，他还在跟我分享说有的时候呢会让他们的学生去测量测量，就是如果说需要装修新家的话需要多少个地板砖呀什么的。这个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真的就是很难，但又跟这个数学去息息相关的。
0: 我们前段时间呢在学习这个空间面积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还有一道数学有一道题就是计算刷墙的面积有多大。
1: 嗯，
0: 我们就站在教室里，我说孩子们你们看一看，我们要把我们的教室重新粉刷一遍，那这样的话我们都需要计算些什么呢，孩子就观察我们的教室就开始讨论了，
1: 嗯，
0: 说我们的地板是不用刷的，
1: 对，
0: 然后我们有窗户有门，这些是都不用刷的。
1: 嗯，
0: 那我们就结合着这个实际情况就讨论出来了，我们去刷墙的话哪些面积是需要刷的，那么我们需要刷的面积是多大，怎么去计算，这些呢都是孩子们通过观察然后呢去操作实现的。
1: 所以说孩子们可能对这个数学也是更加的有兴趣了，觉得学好数学跟我们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息息相关的，非常的有用的。
0: 嗯，
1: 其实今天的任老师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呀，从这个分类整理到这个购物预算再到这个旅行统筹，我觉得数学从来不是课本里的孤岛，而是孩子们手里的一个生活工具。任老师的这番分享吧也在提醒我们，就是最好的教育是藏在真实的关系里啊，也是再次感谢来自我们巨鹿县玉红小学的任丽珍老师的亲情分享，非常的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每一位家长和同学们，祝愿大家呢都有拥有一个充实快乐收获满满的暑假，也欢迎孩子们呢多走出书桌，到我们身边的广阔天地里去寻找数学独有的乐趣。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大家呢在明天同一时间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雅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小荣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

0: 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助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1: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0: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

0: 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2: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3: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4: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 中国是柬埔寨

中方将继续与中国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检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

0: 顾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 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 1.15 元每千瓦时降至 0.6 元每千瓦时左右。十五五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

0: 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3: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4: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5: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6: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7: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6: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8: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9: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0: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2: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0: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2: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0: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4: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

0: 新型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3: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5: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4: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6: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3: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7: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泳者抢渡横渡长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9: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2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

0: 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十五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十五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十五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五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十五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3: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一则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邢台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由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邢台市气象局于2026年7月16日17点58分联合发布。自7月16日20点至7月17日20点，我市信都区季家村乡、将军木镇、江水镇、城际头乡、白岸乡、宋家庄镇、鹿罗镇、沙河市禅房乡、柴关乡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再为您播报一遍，邢台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由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邢台市

气象局于2026年7月16日17点58分联合发布，自7月16日20点至7月17日20点，我市信都区季家村乡、将军墓镇、江水镇、城际头乡、白岸乡、宋家庄镇、鹿罗镇、沙河市禅房乡、柴关乡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

0: 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

0: 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张默。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三。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系列改革硬举措，优化营商软环境。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河北省眼科医院百年眼科首富光明。
4: 特色种植种出好风景。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今年以来，我市各地持续推出系列便民利企新举措，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在位于仁泽区的邢台诺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对新产品进行水分含量、营养成分等关键指标的检测分析。这些看似常规的实验操作，其检测标准、配方优化方向都来自企业与华南农业大学专家团队的深度合作成果。而这样的校企协同正是得益于仁泽区推行的一对一定制化科创服务。邢台诺德宠物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继国：
6: 政府主动牵线搭桥，精准对接资源，我们才顺利接手华南农业大学顶尖科研团队，让企业的产品研发有了硬核支撑。
5: 企业有技术短板、人才缺口，高校科研成果落地难。针对这些发展痛点，仁泽区科工局常态化对接高校科研资源，围绕智能设备及零部件、像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搭建校企合作桥梁。仁泽区科工局科技和节能科科长王伟：
7: 我们搭建校企对接平台，就是要打通产学研壁垒，让科研精准对接产业，服务企业。
5: 从坐等需求到靠前服务，仁泽区正以需求为导向，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持续推动科技成果向产业一线转化。仁泽区科工局科技和节能科科长王伟：
7: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帮助10多家企业对接人才、技术等需求30多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校企联动机制，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更多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
5: 系列举措不断创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近日，位于宁晋县的河北金鸿电缆有限公司就享受到了企业开办全流程审批服务带来的便利。河北金鸿电缆有限公司陈曦：
8: 之前我们办理企业开办业务的

0: 时候需要分别跑审批、税务、人社等好几个部门，现在在行政审批局就能直接申请受理了，不用多头跑，材料也不用重复提交，大大节省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1: 宁晋县围绕电线电缆产业集群推出企业开办全流程半日半结的审批服务，把多个部门的变更事项集成受理，审批完成后自动将数据推送至税务人社等部门，完成信息同步变更，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宁晋县行政审批局党组成员牛俊峰：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电线电缆等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需求，针对性推出产业集群企业审批服务模式，同时推广融券受理、告知承诺、并联审批等举措，让高效办成一件事更加便民利企。
1: 今年以来，我市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出系列便民利企新举措，审批环节压缩，办理实现压减，帮办代办全覆盖，一系列改革硬举措正转化为营商软环境，全力助推企业稳步发展。
3: 7月15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宁晋县调研特色产业发展、大气治理、安全生产等工作。在同泰服装生产厂区，石磊走进生产车间、产品展厅，详细了解生产工艺、款式设计、质量管控等工作。他强调，要创新设计研发，优化生产工艺，打造品牌标识，严把质量管控，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要拓宽销售渠道，抢抓电商直播新业态发展机遇，推动企业从创品牌到强品牌的迭代升级。要抓好安全生产，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落实落细各项惠企政策，让企业安心经营、专心创新、放心发展。在听取宁晋县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汇报时，石磊强调，要推进重型货车新能源更新替代工作，持续减少道路交通移动源污染，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近年来，河北省眼科医院以党建工作为引领，深化党建家工作模式，把党支部建在科室上，以先进医疗技术守护人民健康，不断提升群众就医满意度与获得感。走进河北省眼科医院门诊大楼，党员先锋岗标牌醒目，工作人员有序引导患者分流问诊，便民绿色通道、服务窗口高效运转，精细化的服务贯穿就诊全过程。市民景先生：
4: 现在看病特别方便，如果在那这不动，有服务人员，有志愿者，请这些人给指导。到看病这儿，医生特别尽心，尽心尽责，服务特别周到。
3: 一幕幕暖心画面，正是医院党建落地一线的真实写照。河北省眼科医院始建于1904年，是全省唯一一家三级甲等眼科医院。医院党委下设14个党支部，共有党员557人，其中在职党员417人。近年来，医院不断深化党建家工作模式，让党建引领看得见、行得通、感受得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党办室主任李瑞民：
5: 我们把党建工作融入日常诊疗、技术提升、服务群众的全过程，党员带头攻坚克难，带头优质服务，带头示范引领，以坚强支付堡垒，推动各科室高质量发展。
3: 党建强则队伍硬，人才兴则医术精。该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形成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共进的良好局面。河北省眼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袁立飞：
6: 目前我们以党员为骨干的技术团队，年均开展新技术新项目超20项，一些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同时，我们搭建多学科会诊机制，搭配中西医联合方案，为患者提供高品质诊疗服务。
3: 在党建工作的有力带动下，医院持续将组织优势与专科技术优势转化为惠民实事， 近年来，该院先后参与与国家卫健委

0: 健康快车，白内障免费救治，十四五眼健康调查，视觉第一中国行动等国家级公益项目，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下沉基层，惠及广大群众。河北省眼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袁立飞。
1: 除了开展

0: 凭借扎实的党建工作和过硬的诊疗实力，医院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巾帼文明岗、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前不久，该院又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河北省眼科医院党委书记王立飞：
1: 今后医院党委将珍惜荣誉，乘势而上，持续巩固和加强党委对医院各项工作的全面领导，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业务动能，持续提升医疗技术水平与服务患者能力，全力守护广大群众目明耳聪牙健康。
2: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新河县河北汇臻食用菌有限公司通过科技种植、三产融合的发展模式，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3: 在新河县河北汇臻食用菌有限公司 5G 智慧方舱中，恒温恒湿的菇房内绣球菌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在精心采收。在这里，依托现代化智能培育设备，精准调控生长环境，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稳定量产，让各类食用菌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种植。河北汇臻食用菌有限公司经理张殿所：
4: 我们建有380多间智能出菇房，现在绣球菌日产30000磅左右，年产量可达2000多吨。我们采用全智能化恒温恒湿培育系统，我们通过手机就可以精准控制温度、湿度、通风、光照，实现了绣球菌全年标准化稳定生产。
3: 优质种植为深加工打下坚实基础，在加工产业基础上，企业积极拓展第三产业业态，开发烘干菌片、特色农产品礼盒等衍生产品，丰富销售品类，拓宽销售渠道，有效提升产业附加值。河北汇臻食用菌有限公司经理张殿所：
4: 我们通过多元化产品开发和品牌运营，补齐产业短板，打造本土农产品名片，让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更广的市场。
3: 菌类产业做强做优的同时，特色果业同步蓬勃发展。汇臻食用菌公司配套打造规模化葡萄、蓝莓种植基地，形成菌果双产的特色农业格局，也为周边村民搭建了稳定的就近务工增收平台。新河县西流乡苏田村村民李慧君：
5: 我参加在早上干活、修家、蔬果、采摘，怎么能干？每月有稳定的收入，又能挣钱，又能学手艺，挺好的。
3: 河北汇臻食用菌有限公司经理张殿所：
4: 我们这里现在主要产玫瑰香葡萄，这里用的食用菌菌棒做的有机肥，这样的话葡萄长势口感更好。
3: 河北汇臻食用菌有限公司特色食用菌种植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更通过标准化生产、精细化加工，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
0: 记者从市交建集团了解到，在近日举行的行品出海国际对接活动中，作为内丘邢窑核心传承品牌，市交建集团陆航公司邢窑大营坊携透影白瓷、营字款复刻茶具、文创瓷礼等全系列产品惊艳亮相，与来自东南亚、中东、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27位海派侨商进行精准对接。活动现场，大营坊通过精心布置的产品展示区，完整呈现了邢窑千年制瓷工艺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从原生态瓷土萃取的原料讲究，到古法拉坯的精湛技艺，再到1300度高温柴窑烧制的匠心传承，每一件展品都诉说着邢瓷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
3: 由市数据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等主办，邢台技师学院、市交建集团承办的2026年河北省人工智能训练师、数据标注员职业技能大赛邢台市初赛，拟定于2026年8月上旬举办。本次大赛以“治标赋能，树创未来”为主题，设置职工组、学生组两大参赛组别。考核内容覆盖5大主流数据标注赛道，旨在挖掘培育本土人工智能技能人才，夯实邢台。

0: 数据产业人才根基，以技能竞赛为抓手，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全市数据标注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为数字邢台建设储备高素质技能队伍。
1: 下面播送7月15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是经开区3.82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5微克；仁泽区4.30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南河区4.459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龙窑县4.548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信都区4.633 ，PM 2.5浓度每立方米1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萍乡县5.689 ，PM 2.5浨度每立方米29微克；南宫市5.468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宁晋县5.301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7微克；沙河市4.92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泾河县4.92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将将将。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自一旦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金属在哪儿，我去哪儿。雷电不仅是个爱水货的家伙，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金属控。因此，在雷电活动频繁的天气里，尽量远离一切金属物品。大到铁塔、广告牌、避雷针、拖拉机，小到自行车、摩托车、阳台晾衣服的铁丝、家里的金属水管等等。户外农田劳作的农民朋友，遭遇雷电时应及时丢掉农具，转移到安全地带，切记扛着潮湿的金属农具乱跑，那样你就变成了移动的人体引雷针，险上加险啦。亲，雷电危险，千万别以身试险哟。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1: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2: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2: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1: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3: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2: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

0: 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呢，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呢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

0: 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1: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向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

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翔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

0: 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0: 水利部副部长王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1: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0: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保恩介绍，
1: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2: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4: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5: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4: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5: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4: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5: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4: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5: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4: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6: 2026年中国文明相逢大会昨

0: 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一月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也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1: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0: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 市场决策。

0: 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

0: 我这是和风热线。
1: 啊，你好。
0: 你咨询行政复议的问题，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联系了。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1: 程序他就是让我那个联系具体办案人员。
0: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喂。
0: 哎，你好，我这是和风热线。
2: 啊，你说。
0: 哎，你好，您咨询行政复议的问题，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联系了，人说人家不能干预司法公正。
0: 对，他有没有告诉您行政复议的这个流程啊，办理程序？
2: 行政复议流程我懂，我就是主要对他给我终止了，我不满意。人说人家不能干预司法公正，人说这事管不了。
0: 那如果终止的话，按法律程序下一步是什么呀？
2: 其他上级单位反映。
0: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3: 喂。
0: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之前反映的车辆信息注销，受害方如何查询车信项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车辆信项说人家车人家硬公告慢。
0: 好的，给您做回访啊。
3: 啊，好好，谢谢你啊。
0: 客气啊。
4: 喂。
0: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否需要认证的问题，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联系了，他说就是每年验证两回，从河北人事上认证，他给解释的挺好的。
0: 哦，那另外您咨询过世之后是否有丧葬费的问题和你说了吗？
4: 就是邢台这儿联系了，邢台人事说是没有这种业务，他就是说是没有这种业务。
0: 工作人员都很解释清楚了吗？
4: 啊，工作人员他解释清楚了。
0: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6: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

0: 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2: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范卫青。范院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欢迎走进直播间。
2: 好，再一次欢迎范院长。今天和范院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庭长王伟涛，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李志敏，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武聪，申诉审查庭庭长张瑞东。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立案、审判和案件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法院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范院长，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们在网络平台当中呢发布了您上线的信息，其中呢我注意到很多朋友呢在咨询的是有关于立案还有呢上诉相关的一些期限和转办的一些注意的事项。那其中呢我也注意到我们市中级人民法院呢在上半年的工作当中，我们有很多包括执法办案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的进展，也可以说呢有很多项的这个工作也走在了全省的这个前列。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您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级人民法院我们在上半年当中的重点工作都在哪几个方面，我们开展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先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今年上半年呢，我们邢台中院呢紧紧围绕市委决策部署，以一强双融三提升为工作思路，充分发挥审判职能，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而且呢我们各项工作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那么呢我从执法办案方面，然后在服务大局方面，以及在司法为民方面呢，给各位听众和观众做一简单的介绍。那么在执法办案方面呢，首先是在数量上，我们呢各类的案件呢收案是6.6万件，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是15%，相当于比去年多办了10000件案子。那么在办案质量上呢，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16项审判质量的指标，我们上半年这16项指标呢完全都是在优于合理区间的，其中12项的指标高于全省的平均值。而且就在近期刚刚召开的全省法院第一季度审判数据会商会呢，得到了省院领导的充分肯定，而且我们的各项审判工作保持了很好的一个态势。然后呢在服务大局方面，参与了这个基层社会治理，就是参与这个

0: 是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我们法院呢，通过综治中心化解了纠纷呢，2000多件。下一步呢，我们也继续加大工作力度，推动更多的矛盾纠纷在综治中心得到妥善的解决。而且还有在这个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方面呢，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比如说我们召开了这个青蓝行动法治行，然后呢，还有这个知产的保护，我们中院深入开展了侵权、法护、知产各方面的活动。另外呢，针对企业反映的拖欠企业账款的问题呢，也加大了执行力度。上半年法院共办理涉企执行案件3500多件，帮助企业追回欠款呢是7亿元左右。第三呢，是在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方面呢，也是开展了多方面的法律宣讲的活动，而且联合多家单位召开了大运河保护执法司法协作座谈会，加强大运河区域执法司法的协作。最后，在司法为民方面，认真办好司法便民实事，连续呢8年开展的司法便民利民实践实事，而且在全省法院满意度调查中呢，邢台法院排名是第三。然后就是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共办理了各类涉民生的执行案件2000件左右，执行标的达到1.7亿元左右，基本上就这些吧。
1: 好，谢谢范院长您给我们介绍的相关的一些重点的工作。您介绍的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呢，其实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网络平台当中呢，现在呢有网友来留言和咨询相关的问题，其中呢我也注意到有一位网友，他说呢想咨询一下关于知识产权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有什么样的这个保护的举措？范院长，我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哈，前不久呢我看到网络当中有这个新闻报道。其中呢，有知识产权这方面，不仅仅是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知识产权，同时我看也在引导大家，我们要知道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不要涉及到比如说侵权。那么我们的一些加工在作业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纠纷和案件？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知识产权保护当中的一项内容？那么我们刚才您介绍了啊，我们也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呢，有我们相关的重点工作。那这项工作具体是怎么开展的？能不能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个知产的工作呢，是由我们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厅负责。那么下面呢，咱们请我们民三厅的武聪厅长给大家，做一简单的介绍。
1: 好的，好，我们请，武聪厅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知识产权的相关工作。知识产权呢，是创新发展的基石，而法治是最坚实有力的保障。邢台法院对知识产权工作主要是分两方面进行。第一方面，我们做好我们的主责主业。近年来，我们妥善审理了涉及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的侵权案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延伸我们的服务触角，扩大对知识产权的宣传。对这个宣传工作呢，我们法院开展了巡回审判加巡回讲堂加典型案例发布这个3种措施并举。首先，这个巡回审判呢，是我们邢台中院联合萍乡法院、联合经开区法院深入萍乡、柏乡等地进行了多场的巡回审判。我们巡回审判的时候，并且邀请了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以及企业家代表旁听，把庭审现场变为普法阵地，得到了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组织法官走进邢湾工业园局那个集散地，走进高校，走进会展中心，开展了多场的巡回讲堂工作，提高大家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最后呢，我们在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日当日呢，通过我们邢台中院的微信公众号，也发布了典型案例，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经营。
1: 好，谢谢，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我们稍后有时间呢，再来详细把有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内容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和解答。我们先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拨打213。
3: 我反映个问题。
1: 哎，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就是今天不是现在中院上线吗？
1: 嗯，
3: 我反映个问题，我这是个行政案件。
1: 嗯，
3: 我先提的行政复议，在行政复议马上到60日的时候，对方说他去法院提行政诉讼了，然后这个行政复议给我终止了，终是中间的终，然后我就去法院要求他，如果立案了就出个驳回起诉来，如果没立案就给他出个不予立案的。结果现在我是5月26号去了，对方比我早，也就是按对方时间算已经够2月了，现在既没有出不予立案来，也没有出驳回起诉来，到现在就是这事儿搁置到这儿了，没有任何进展。我要求咱们平台中院给我督促解决这个事儿，因为我这事儿从09年到现在算头算尾已经18年了，把我耗得不轻，我就是这意思。
1: 嗯，好，您说的这个情况呢，还是我们没有了解得很清楚哈。我们这样，先请范院长再跟您沟通沟通。范院长，您来了解一下这位朋友他反映的这个情况。首先您看看，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再怎么核实，怎么去帮助到他。您先沟通一下好吗，范院长？
0: 嗯，好的，这位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呢，因为你说跨度大概18年，这个问题呢，请我们立案二厅的王伟涛厅长给你做一个解答。或者给你约个时间，线下给你见个面，行吗？
3: 啊，行，好，
1: 好，这样，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手机尾号是5369吗？
3: 是。
1: 好，您的这个问题，行政复议终止，对方在法院诉讼，要求重新进行行政复议。这个问题在上个月，在上一次司法局上线的时候，已经给您答复。我这儿答复的情况呢，说，已向您解释了相关的行政复议办理的程序。他给您解释清楚了吗？
3: 行政复议的这个程序，因为我打了18年的官司，我懂这个，我不用他给我解释，我就要求他给我恢复审理。
1: 恢复审理。
3: 他说这个不归他们，就是说他们不能监督这个，干预这个案件的公正。
1: 嗯，好，
3: 这个
1: 好，我们请王庭长跟您沟通一下。王庭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司法局上线的时候他咨询过，然后呢，他对此无异议，还是要求继续审理。您了解一下情况。
4: 哦，这位朋友您好。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能了解你的具体诉求，我希望你在节目之后到我们中级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这个118接待室把您的诉求详细说明一下，我们会联系相关法院对您这问题进行解答，您看行吗？
3: 啊，行，我去也行，但是我去了也是就这几句话，像刚才我已经说清楚了。
1: 您说的是清楚，但是我们需要也需要了解清楚，包括您说的这个事儿，如果单就这个事儿来去给您解答的话，我觉得现在马上给您一个态度，那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需要了解一下具体的案情的缘由，包括前因后果，还有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事情都需要核实清楚。所以呢，如果您需要解决问题的话，我建议您尽快的和王庭长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包括需要出示的相关的材料也请您准备好，您看这样可以吗？
3: 哦，可以。
1: 嗯，好，那行。
3: 因为法律规定不是7天之内立案。
1: 嗯，好，这样，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再给您去沟通。您保持电话畅通。王庭长，我们什么时间来联系这位朋友，约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见面沟通呢？
4: 嗯，我们节目之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1: 嗯，
4: 咱们约时间见面。
1: 好，好，怎么办？能怎么办，或者说是不能怎么办？我们把原因都给这个朋友解答清楚，让他对这个事儿不能再往下去走，也知道一个什么原因，能往下去走，怎么走？我们也请王庭长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好吗？
4: 好的，
1: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
3: 啊，
1: 好，再见啊，嗯，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案子，然后呢，上诉的这个时间一直在拖，然后问的时候呢，这个信都区法院说，正在进行这个整理材料，但是整理的时间有没有一个期限？想问一下。好，这位朋友想问的一个上诉的期限的问题，范院长哪位同志解答一下？
0: 嗯，这个问题也请我们王庭长给答复一下吧。
1: 嗯，好，王庭长，这位朋友是在信都区这个法院，然后呢有一个上诉的时间的这个问题，我们有什么相关的规定吗？
4: 上诉呢，一般是在判决之后提出了上诉请求。

0: 法院会及时整理相关卷宗材料，整理完卷宗材料之后，会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上级法院审理。其实上诉时间我们在考核当中也有相关的标准，也是对于这个移送卷宗的时长，也是在督促。这位朋友，我们可以在线下跟您联系，具体案件情况我们也会督办新都区法院。抓紧时间移送卷宗。
1: 您刚才说了一个时间哈，就是这个时间范围，时间你说了一个时间的要求，但是呢，我还是没听明白哈，就这个时间是弹性可掌握的，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考核的一个时间，那么也有他自己根据实际情况的这个掌握的时间，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我们是有一个移送卷宗的时长的一个考核要求，但是呢，因为近年来，案件量增长极快，案件量极大，有些情况下会出现这个移送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会督促相关法院尽快的移送相关的上诉卷宗。
1: 好，谢谢您的解答。那这位朋友，您刚才所咨询的问题，也请您留下详细的案件号或者是联系方式。节目结束之后呢，为您转办，帮您去督促一下您所在的这个案件的情况。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点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法院立案审判和案件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一位网友来问问题，这位网友呢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案子的号，也表述了相关的具体的情况，但是由于他发的这个文字材料这个较多，我不再去重复。我看到了，其实最大的他的一个关注点就是案子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期限的问题。好，范院长，我们对于已经判决的这个案件，要执行，那这个执行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吗？这位朋友他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执行的时间和期限，这个怎么样去规定的？您能解答一下吗？
5: 那么这个问题呢，由咱们瑞东厅长给答复一下。
1: 好，我们请张瑞东张厅长来解答一下。
6: 好，这位朋友，根据这个法律规定，这个一个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一般情况下是期限是6个月。如果出现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对方当事人提异议或者对财产进行评估，那么这个时长可能超过6个月。
1: 这个时间大致我们有一个曲线，就是6个月。但是呢，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哈、特殊的这个情况需要可能再延长这个时间啊。也请这位朋友，您可以保持电话畅通。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帮您转交这个问题，我们再详细了解一下您所在的这个案件，是否是简单可以马上执行，或者说还有相关的一些复杂的程序，再给您做详细的解释和交流。我们再来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继续留言的信息。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我这个也是一个执行的问题，然后呢，对方呢是名下没有房子、没有车、也没有存款，但是呢，他是一个正常工作的人，有工资，他这个工资能不能当成我的一个可执行的这个财物和财产？好，范院长，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被执行人只有工资收入，

0: 没有其他的这个名下财产，那这样法院能否执行这部分的收入呢？您解答一下好吗？
1: 也请咱们瑞东庭长答复一下。
0: 好，张庭长。
2: 这位朋友，根据法律规定，被执行人的工资也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是根据法律规定是

0: 必要的生活费用。
1: 好，这个也是可以执行的，但是执行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条件哈，就是生活费用，这个是需要去扣留出来或者是留下的。好，这位朋友您还有其他的疑问也可以及时的进行补充，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我有一个案子，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想去立案，然后呢想问一下这个法院的同志能给我去进行一个调解吗？如果调解好了，我就不去这个立案了。好，这位朋友问到的有关一个立案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立案庭二庭庭长王维涛王庭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啊。王庭长，这位朋友的这个诉求，我们现在是怎么去开展工作的？有这项职能吗？
2: 我们对于案件到法院之后，都会进行一个诉讼风险提示和调解工作，因为这个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包括我们今年跟综治中心共同来进行相关的案件情况，我们会安排调解员或者法官对于您的这个诉求进行调解。
1: 这个调解就是如果他有明确的诉求，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到您这儿帮助我们进行调解的话，一方面我听您刚才说的意思是我们法院有这样的调解程序，另外呢综治中心这一块我们也可以联合进行一个调解，是吧？
2: 对，我们会因为通过多元解分多元化解，尽量的将矛盾化解在最初的状态，避免矛盾升级。
1: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陈先生留言说，他说呢，我想问一下领导，原来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商标的这个名字，然后这个名字呢我一直没有注册，一直是这么叫，但是后来呢我也想注册一个门头和商标，然后去注册的时候呢说我这个名字带有一些就是不符合规定的这个字眼，但是这个名字确实是我个人的这个名字，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去注册这个商标？好，这也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这个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请武聪庭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武庭长，不知道我是否转述清楚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诉求，就是注册这个商标，他认为这是他个人的这个名字，但是按照商标注册的这个规定，可能不能够给他上，这种情况，我们有什么样保护的举措吗？
3: 对于商标注册呀，咱们大的框架还是应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以内进行依法注册。如果你这个商标违反了相关的一个法律法规的规定，带有，我举个例子啊，带有一定的歧义啊，或者一些不太合法的这些字眼啊，或者一些含义，这的话肯定是不会注册的。所以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注册。
1: 所以您这个中心思想的意思就是，我们还是要以这个法律条款当中的规定的一些情形，然后进行注册。好，谢谢您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后面还有一位网友赵先生留言，赵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领导，现在这个立案，是需要收费的吗？我自己如果说不找律师的话，然后我自己去申请，可以去立案吗？这个律师有没有这个免费公益的这个律师？怎么去找？好，我们请王庭长再去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王庭长，这位朋友赵先生问到了三个问题，其实我们逐一来解答哈，请您解答一下。
2: 关于立案收费问题，咱们有诉讼费收费管理办法，根据你的案件情况，也根据诉讼费管理办法的规定，会收取诉讼费。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律师问题。律师呢，有公益律师，也有援助律师。公益律师和援助律师是可以给你提供服务，但是需要你向这个司法局相关部门去进行申请。
1: 好，那如果说没有这个律师，自己可以去立案吗？
2: 自己也可以去立案。
1: 嗯，
2: 我们各级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会提供立案诉讼指导服务，而且最高人民法院也对于立案提供了模板式的立案诉状

0: 和答辩状，
1: 嗯，
0: 也就是说你过来起诉，你可以把你的事儿说一下，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给你介绍用哪种诉状，你可以填写，填写之后就可以进行立案了。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问，他说呢，龙耀县法院的超过6个月法定执行的期限无条件不予执行的这个情况，他要反映一下。然后呢也提到了，他说呢，没有书面告知案件延期理由和明确办理的时限。好，提出了这个问题，手机号也留在了导播的平台当中。我们请张庭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张庭长，刚才您介绍了一个这个执行的期限是6个月啊，如果有特殊情况，然后呢也可以进行延期。那这位朋友要求的是什么呢？他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这个答复和书面的这个答复。按照规定，我们需要这个怎么去答复，怎么去告知延长期限的这个理由？
2: 这位朋友，如果说你的案子执行案子已经超过6个月，法院没有这个通知您这个超期的理由，这个是可以向我来反映的。
1: 嗯，
2: 那么就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我进一步去核实，进行督办。如果说这个确实超期了，没有正当理由，那么我及时的让他们进行纠正。
1: 嗯，好，我们反过来再说哈，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情况，我们首先是充分相信他，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实际情况，就是法院这方面今天没有在线，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法院是怎么通知的。我想请问一下张庭长，什么叫做有效的通知，然后呢及时准确的告知，这个是形式，就像这位朋友说他没有书面告知我，只有这一种形式吗？您解答一下好吗？
2: 这个告知有多种方式，有口头告知，有书面告知。比如说可以告知你因为案外人提出了异议，那么这个案子就要对这个标的提出了异议，那么这个案子就要终止执行，那么法院呢就会出具一个裁定，把这个裁定要送达给你，这就是书面告知你这个案子要停止了。也有可能告知你说这个案子因为评估需要时间很长，那么口头告知你说这个案子这个需要延期，那么是口头告知，有好几种方式吧。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线上这位朋友反映的是龙耀的一个案子，已经把这个案件号留在了导播平台当中。请张庭长，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您核实一下情况。一方面呢，如果这位朋友表述属实，我们尽可能的帮助他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了解清楚情况之后，然后呢为龙耀法院这个证明，然后呢给出一个全面客观的这样的一个答复。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21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
1: 哎，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我这刚才不是给导播发一个聊事儿。
1: 我们现在直播间已经把您的电话接进来了。中级法院的负责同志在和您对话，范院长在听您的问题，您可以表述您的问题。
3: 你看，我就第一个是就是这个，就是村里断我这个用我车，用我自己叫车圈。前后天我是2020年起诉的。起诉2024年申请强制执行，如果执行了也不分。这样我省了不到10000块钱，我今年1月份我又申请恢复执行。到现在村里村主任一直说给，光说给，法院的沟通光不给。我看法院也没说办法呗。
1: 好，您的这个是执行的一个问题，我们请张庭长给您简短解答一下哈，时间有限。张庭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他是2022年，然后呢立这个判决了，也这个执行了一部分，然后2026年，到现在为止还有一部分没有执行啊，您看怎么来帮助？
2: 这个根据法律规定，这个我们有一个这个进入案件进入执行以后有个查控系统，能这个全面的查询这个村委会的财产。包括这个银行存款啊，不动产啊，车辆啊等等，你反映这情况，如果说这个目前为止没有这个执行到财产的话，那有可能说明这个村委会这个没有财产。那么如果他没有财产，他拒不履行，可以对村委会这个负责人进行拘留、罚款。这个你这个情况，那个我下一步进行核实，看一看到底是问题出在哪儿，进行督办。
1: 这位朋友，您反映的这个情况，节目结束之后首先给您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您所说的这回事儿，什么原因，也会给您及时的做答复，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